每个人的一生当中，总是有一些时刻，甚至在身历其境的当下，会突然顿悟，我们正经历着一场自己永生难忘的事情，就算在多年之后，也依然历历在目。

周深百变的音乐风格跟创作题材，让我们对他一直抱有着很大的新鲜感。或许他的多元，就像他自己曾经翻唱的那首囊括了九种语言的《Let It Go》，而令人惊艳。周深自称是混二次元的，他还在歌手舞台上留下了达拉蹦霸这样的神奇之作。拗口的歌词，一人分饰多角，加上美声唱法，再配上他魔性的舞步，这首二次元歌曲呢成功的出圈，甚至让人听了还想再听。

恋爱当中最不好的就是毫不在意的去接受爱，认为另一半的付出呢都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太自我的方式往往会摧毁一段亲密关系。如果是以自我为 C 位走进爱情，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会我行我素啊，也不会别人着想啊，于是在情感上就会变得很苛刻，爱和幸福似乎就无缘了。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就对方说什么，你心里都会把对方说的这句话细细的想很久啊。对方到底在表达什么呢？我当年一个同学就是跟自己心仪的姑娘表白，那个女生呢就说，你出校门右拐，走到第三个红绿灯再左拐，就是我的答案。然后这个同学开心了好久，然后放学就过去了。等他回来之后，我就问他说怎么样了，他说我去了那个地方，是条死胡同。明白意思了吧？我走不进他的心里去的。就是我也很不懂，就是为什么像很多女生表白的时候，女生都会跟自己说让我死了这条心吧。哇，就让我死了这条心，这句话折磨了我很久，我真的无法理解为什么心的量词是条。

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的父母，一方面呢会觉得俩孩子好啊，是吧，相互有个照应，有个陪伴，另一方面呢又很烦啊，俩人气我。我一个同事就是家里俩孩子，昨天呢跟自己的大女儿吵了起来，女儿就说，妈你的脾气也太差了吧，她就说，我的脾气差，我的脾气还不够好吗？她女儿就说，说妈，这段时间我弟弟的家庭作业都是我来辅导的啊，你现在去辅导他一次，你再来跟我吵。据说他当天辅导自己儿子做作业的声音在一楼都能听得到。看看，家庭和谐全靠作业。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我们在就是想要开启一段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身边的人都在鼓励你，你要勇敢啊，你去表白啊。后来我也勇敢了呀，是吧？就像你们说的，喜欢一个人就要大胆的去表白，不然你怎么知道你只是一个好人呢？还有很多人告诉你啊，遇到喜欢的人，你在心里胡思乱想、瞎揣摩是没有用的，早表白、早被拒、早解脱。我一个朋友也是，表白就被拒绝了，而且女生拒绝的特别直白，就说我更喜欢优秀一些的男生。然后我这个朋友就说，那我又不是没有本事，我可以努力啊。然后呢，在之后的时间里，他都是抓住任何一个机会施展自己的十八般才艺，吹拉弹唱啊，英语流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然后再次来到那个姑娘面前。女生说，你真的很优秀，你值得更好的。

其实表白被拒绝呢是一件挺尴尬的事儿，那怎么来避免这样的尴尬呢？我觉得还是有方法的。就你表白的时候，表白那个语速啊一定要慢啊，比如说这样啊，当你说出我喜欢你很久了这句话的时候啊，你就要慢一点说，然后说的过程当中要看着对方的那个表情是否带有讥笑或者面无表情，对吧？万一这样的话他肯定一般都想拒绝你嘛，就这个时候你说慢一点可以挽救一下自己，比如说我喜欢你很久了，所以你能借我点钱吗？这样来说你尴尬瞬间化解。而且我觉得大家表白的对象啊一定要有所选择，你不能选择那种一上来肯定会拒绝你的人嘛。啊，你如果你遇到喜欢的女生你就问她嘛，我送你花人家说不要，我送你礼物人家说不要啊，我送你巧克力人家说你自己留着吃吧，这样的女生就是你首先要选择的，是吧？这么好的女生什么都不要，这么会持家，是不是就是你了？

0: 现在是上午九点。Nine o'clock。
1: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Strangers with innocence inside

听到的歌来自 Birdy Surrender，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位音乐人，之前我非常喜欢他的音乐作品，第一是因为他都是原创，第二是他的作品里面都会让我再复习一遍我曾经读过的那些古诗词。接下来他要唱到的这首《借我》，实际上你也可以通过歌词当中找到纳兰性德《木兰辞》当中的一些片段，比如《借我孤绝如初见》《谢春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借我》。

0: 披荆斩棘的哥哥，你一定有看到了，在节目当中郭顶的那首《凄美地》，有多少人喜爱，有多少人想要争着来唱。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郭顶《想着你》。
1: 就这样轻易，因为你，我也能试着写一首歌给你听。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上班有多少年了呢？你现在在你的岗位当中已经是很熟练的状态了吗？那做了这么多年，有没有想过换一份工作，或者是说业余的时间认真来做一件自己喜爱的事情呢？这个问题摆在陆先生乐队他们几个人面前的时候，他们居然很认真的一起下了一个决定，30+的五个人走到一起组成了陆先生，而且他们的第一首歌就有很多人关注了，温柔故事。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听到的歌来自 Birdy Surrender，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位音乐人，之前我非常喜欢他的音乐作品，第一是因为他都是原创，第二是他的作品里面都会让我再复习一遍我曾经读过的那些古诗词。接下来他要唱到的这首《借我》，实际上你也可以通过歌词当中找到纳兰性德《木兰辞》当中的一些片段，比如《借我孤绝如初见》《谢春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借我》。

0: 披荆斩棘的哥哥，你一定有看到了，在节目当中郭顶的那首《凄美地》，有多少人喜爱，有多少人想要争着来唱。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郭顶《想着你》。
1: 就这样轻易因为你，我也能试着写一首歌给你听。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上班有多少年了呢？你现在在你的岗位当中已经是很熟练的状态了吗？那做了这么多年，有没有想过换一份工作，或者是说业余的时间认真来做一件自己喜爱的事情呢？这个问题摆在陆先生乐队他们几个人面前的时候，他们居然很认真的一起下了一个决定，30+的五个人走到一起组成了陆先生，而且他们的第一首歌就有很多人关注了，温柔故事。

很多人听到这首歌第一反应就是一首乡愁的歌哈，可是我相信这首歌大家也能听得出来，它不只是思念老家的烟火，而是一个走得很远很远的人跟记忆里的故土的那个自我的一场和解。声音听出来了吗？一首新歌，来自张艺兴的《故乡》。这里的乡是香味的乡，是香气的乡，是关于故乡的那个乡。这首歌也是不同于张艺兴很多以往的其他作品，是一首很向内收敛的歌。你不要看它节奏是活泼的哈，没有叠加进去很多民族乐器的一个炫技，也没有喊出一些很空洞的口号，就是把这样的一个乡愁落到了很具体的日常。那个松弛感特别像茶汤里缓缓出香的那个过程，如果大家泡过茶的话会很体会到那种感受，就是散发着温润和通透的那种感觉。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最近看了一部电影，非常不错，是国产的动画片。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呢？

一笑天地皆我恩。这是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当中程响的这一首《八仙》。每个人的人生，你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是不是觉得都好像在度一场属于自己的劫难呢？没有谁是生来自带通天本领的，所谓八仙可能也不过都是啊，在各自的啊领域内磨难的普通人，各有各的缺憾，各有各的执念，是吧？各有各度化的本领。那其实生活里的我们也是一样，有的人可能就困在情感的剧本当中，有人困在生计当中，有人还困在哪里了？你说？好吧，真的是各有各的困境，真的是各有各要扛的风雨，没有捷径可以走。但是，我想这部电影可能更重要的就是告诉了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在这个世间好好游历的时候，重要的是守住心底的那一点真诚的本心。八仙过海，我们可能从小都听过的故事哈。看着这样一个作品，说实话哈，我从电影院走出来的时候心里很感动。我觉得感动就在于国产动画已经稳稳地把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些神话故事用今天的方式讲给更多的人听。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让我以玫瑰之谜，原来爱最为痴迷，我们曾以爱之谜，可是爱最为痴迷。
1: 这是来自墨菲乐团的一首《可是爱最为致命》，我想很多的情歌可能都是在歌颂一些光亮的时刻，但是这首歌却极其坦诚。对，我喜欢这首歌里的那种坦诚，就是这样坦诚地讲出因为爱而自带的那一些锋利跟伤害。我想这就是活得清醒吧，不是一种消极的悲观，而是说你在经历过以后，你没有抗拒它，你就任其像一个第三方一样，你观上观看着它的时候，你对于你的当下有一个最真实的认知。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在刚才的这个故事当中，我相信大家对于唢呐这件乐器一定是有了不一样的认知，对吗？就是把传统的唢呐跟一些电子音乐相融合，也是跳出了普通流行乐的那种抒情的套路。这首歌的名字叫 Golden Bird， 金乌，就是借着金乌的这种意象来给我们讲着如何去挣脱来自身边人的束缚，来自自我的那种束缚，去奔赴光亮的那种感觉。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这种大开大合的歌，我觉得最适合由提亚袁娅维来唱的。这首歌的名字叫《落下的光》，很棒的歌是吧？提亚袁娅维也是演绎得很好，就是这样，温柔的接纳，接纳人生所有的那些晦暗的时刻，就算光芒不再盛大，而零落的光也足够支撑我们慢慢地往前走。很多人记住他是因为他那首传遍大街小巷的《说散就散》是吧，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音乐之路真的也是一场漫长的坚守。他是湖南姑娘，17岁的时候独自北漂，在酒吧在 Live House 里面驻唱，唱过无数的夜晚，也做过一些幕后的和声，包括在其他领域的音乐里面打磨过自己的嗓音。那个时候呢 Soul 也不是市场追捧的那种曲风，所以呢我记得有朋友还劝过他去改路线，去唱一些更讨巧的流水线的情歌，更容易收获流量跟热度嘛。可是他也是始终不愿意丢掉自己。

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他改编的一首《弯弯的月亮》，大家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去 B 站上搜来看一看哈，真的是把东方的那个古老的民歌，不古老吧，就是把很有东方韵味的那种民歌融进了灵魂乐的那种感觉，充满了张力。直到现在我一提起他，我就想起他的这首《月亮》。而在这之后呢，被大众看见了以后，他依然没有选择向市场完全的妥协。后来我们就陆续的看到了或者听到了他的那首《阿楚姑娘》，是吧，多么乡愁多么柔软的一首歌。而在后来的《说散就散》里面，也是唱尽了成年人的感情生活当中的那个体面跟拉扯。而这些年他也是在不断的做着概念的专辑，不断的向内去探索自我，跟我们一起去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所以我觉得他从来都不是那个一夜爆红的歌手，而是经由岁月一点一点淬炼出来的歌手。希望大家以后也可以多多支持他。你只要守住内心的热爱，我想时间也一定会追上你的脚步，然后让属于你的声音被这个世界听见。好吧，最后的这一支是告白歌了。很多告白的歌曲都属于那种热烈的盛大的，而我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独属于初秋雨后傍晚晚风的那种含蓄感的歌，来自黄清和邱鼎杰两位共同为你带来的晚风。

以翻唱苏芮的歌曲进入歌坛的那英，是从著名音乐教育家古建芬，当年以一曲西北风歌曲《山沟沟》之后好歌不断。1998年，将个人专辑《征服》，这张专辑在亚洲地区累计销量超过200万张，而凭借这张专辑，她成为首位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的内地歌手。她是歌坛的超级巨星，获得的奖项数目及在华语乐坛的影响力，对很多人来说都可望而不可及。不要

0: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0: 你听过非遗的声音吗？
1: 豪放酣畅的陕北民歌，高亢嘹亮的随你唢呐，气吞山河的衡山腰鼓，还有巧夺天工的石雕艺术，精美艳丽的剪纸刺绣，
0: 工匠的智慧，活态的传承，创新的碰撞，见证非遗里新时代光彩，让我们共同倾听非遗。

0: 嗨，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锁定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本期倾听，我是主持人李星宇。这个九月，咱们榆林格外热闹，一场重量级的国家级文化盛事马上就要在咱们塞上古城和大家见面了。9月13号到21号，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山花烂漫美榆林”将在榆林市隆重举办。这是全国顶级的民间文艺盛会首次落地榆林，也是咱们榆林本土非遗手艺站上全国舞台文化底气的高光时刻。今年啊，也是总书记在榆林针对民间文艺非遗保护做出重要指示的第五年。这五年中呢，咱们榆林踏踏实实地守护本土老手艺，让曾经只在乡间地头传唱的非遗技艺一步步走进大众的视野，登上大小舞台，越活越年轻，越传越响亮。哎，说到咱们榆林最接地气儿、最藏乡愁的本土民间扎根黄土、伴民而生、代代陕北人的烟火日常与悲欢情愫，聚焦这门珍贵的国家级非遗，对话三代传承人与非遗守护者，聆听坚守故事，见证老手艺人的新生力量，提前解锁本届山花艺术节的榆林非遗风采。伴随这曲《清涧美》，我们首先欢迎国家级清涧道情代表性传承人白明礼老师。白老师8岁拜师学艺，从艺70余年，一辈子深耕道情，坚守乡土，从田间地头唱到全国国际舞台，遇人无数，是德高望重的非遗老匠人。您好。
1: 你好，
0: 欢迎白老师，80多岁的高龄了，做客我们直播间，我们也觉得此刻对于非遗的敬重和热爱显得尤为的浓厚了，感谢您的参与。同时呢，欢迎陕西省清涧道情代表性传承人惠东莲老师，他是白明礼老师亲传弟子，他打破道情男性传承的传统局限，数十年坚守工艺传艺，惠民巡演，带着道情走出咱们陕北，走遍全国，守得住传统韵味，也闯得出全新发展的路径，是道情传承的中坚力量。欢迎您，惠老师。
2: 你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同样欢迎清涧县文化馆馆长黄小梅，她深耕基层非遗保护。
3: 现在是中午12点。
4: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5: 李星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4: 你听过非遗的声音吗？
5: 豪放酣畅的陕北民歌，高亢嘹亮的随你唢呐，气吞山河的衡山腰鼓，还有巧夺天工的石雕艺术，精美艳丽的剪纸刺绣，
4: 工匠的智慧，活态的传承，创新的碰撞，见证非遗里新时代光彩，让我们共同倾听非遗。
0: 我也是最近开始

0: 始接触 AI 嘛，请教了一下咱们清剑道情的很多唱法，虽然我唱的不好啊。AI 说清剑道情最经典的排在第一的就是翻身道情。翻身道情最初有几位女性也演绎过啊，在中国广为传播，能不能请慧老师堂也能给我们现场清唱一段呢？
1: 好的，没问题。太阳一出来，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0: 翻身道情啊，
1: 翻身道情，
0: 这是他非常经典的一个曲调，唱腔质朴又动人，让我们真切感受到老道情的全新活力。而且像刚刚两位老艺人说的那样子啊，一门古老手艺想要生生不息、代代相传，靠的就是老手艺人手根，年轻人接棒。我们提前也是接触了一位12岁的小女生，叫做施心妍，你们都很熟悉吧？
1: 熟悉，她是我徒弟。
0: 是，她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代表。你看，小小年纪，我们在采访中发现她真心的热爱非遗，也是跟着慧老师潜心学艺，不断成长。我们来听一听。
2: 大家好，我是清涧县第3小学的施心妍。3年级的时候，在学校和白根生老师接触道情，让我深受喜欢。后来跟着惠东莲老师参加非遗进高校系列活动，让我感受到了非遗的独特魅力。今后我要把非遗传承下去，做小小传承人。我给大家清唱一段。

0: 迪好，卡麦海呀。
1: 好，我们虽然没有把小朋友请到直播间，因为他要上课嘛，但是我们听到他这段歌还感觉特别亲切，也特别振奋有力量。一代一代传承人就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热爱并记住了清涧稻情。那他唱的这段是什么曲目呢？
2: 二女在游花园。
1: 小孩也是边说边唱，信手拈来哦，很自信。你看，不光传承了曲艺，文化自信也传承到我们每一代的年轻人心中了，向两位老师致敬。
2: 小石新野这么小的孩子，他们也学起来特别的认真，
1: 是
2: 关键是他们特别热爱这个稻情，家里的大人也特别支持。因为我们在一块儿采风过来，他就唱了《二女子游花园》，我感觉这是一个人才。当时他们大人也在，我就问喜欢稻情，说他喜欢，
1: 是
2: 娃娃更喜欢，所以我就没写加上，然后我就抽时间，像礼拜天呀、我就把他叫到我家或者是老李大学一块儿给他教，慢慢给他指点。所以我要继续努力，认认真真的给孩子们一句一句的教，要把这个清涧稻情传承下去。

0: 一首非常经典的《清涧道行》叫
1: 《十万
0: 经》。两位老师从年轻时候开始下乡的田间地头演出的一些惠民场所都有共同演绎这首作品。戏台的背后啊，离不开地方文旅户门的用心推荐挖掘。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聚焦到黄馆长这里。
2: 您好。
0: 这几年呢，清涧道行下乡的巡演也是越来越多了，因为咱榆林的整个精神文化建设越来越强了，老百姓看得多听得勤，参与度也越来越高，咱们群众对道情的认知和喜爱和前几年相比

0: 是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呢？
1: 主持人好，这个呢，我感触非常深。
0: 嗯，
1: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是在1997年的时候，我学的是群众美术，分到这个文化馆。刚开始的时候，我都对这个道情不理解，不知道唱啥呢，觉得说，哎呀，这个曲调呀、曲风呀，都不是那么太了解、太喜欢。
0: 刚毕业还是一个比较前卫的小姑娘。
1: 对对呀，所以说呢，在5年前，就是我当了馆长以后，接触的就是两位老师，一个是白明礼，一个是惠东烈老师。
0: 嗯，
1: 通过他们平时言传身教，他们的那个唱腔，我觉得这些还好着呢。这个曲调最起码能代表我们清界独有的风格。嗯，刚开始我看到的都是老年人。在这个年龄数字上说，50岁就算唱道情的终结力量了。
0: 是
1: 啊，年轻人也和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一样，听不懂，也有的给我反馈，你们道情是唱啥呢？还有的甚至说不如陕北民歌，有点土。他们感觉到和自己的生活比较远啊，没办法接受这些道情的这些唱腔呀、曲调呀。但是通过我们文化馆进社区，进乡村的展演活动，道情进校园，还有我们的公益性培训。我们刚开始培训的时候，先开始是10-20个人，然后我们逐渐形成常态化培训的话，逐渐在扩大，而且呢，也有年轻的这些新生力量也融进来了。
0: 是，
1: 这是一个逐步的、慢慢发展的一个过程。就是后期我看到的5年后的变化。我们发现有的年轻人其实也挺喜欢的啊，古老的传统的一些唱词，经过后期又加入像说白明礼老师改编的清界美呀，红枣是个宝呀，他们和我们自身的这个生活是比较贴近的，他们也能听懂唱啥，逐步的把这部分年轻的力量我们就吸纳过来，让他们自觉的主动的来喜欢上这个。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在创新的这个方面，我发现在也有挺大的变化的啊。原先感受到的都是唱传统老道情，十万金呀、二女子游花园呀，它是一个古装的戏曲的一个表现，和我们的这个生活距离啊、场景环境呀特别远。经过杂曲调上加入陕北民歌或者迷糊的一些节奏呀，
0: 是
1: 我发现包括小朋友呀也在喜欢这个道情，这一点我是比较欣慰的。
0: 是
1: 啊，我觉得我们的工作最起码第一步还是做到位了。
0: 是，您不光在说哦，您的眼神和表情也传递出您对这份工作的热爱，对这份非遗保护工作的坚定的守护决心啊。
1: 对，
0: 而且在我们清剑道情的传播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作品的创作、赛事的申报，包括人才的选拔，不断的加强了，是吗？
1: 对，
0: 有哪些亮眼的成果呢？
1: 我在2017年的时候当上馆长以后，全面艺术普及的这块做起，尤其是近年来，我就发现，在1964年的时候，我们清界县文工团拍摄的这个戏剧的大戏，现在戏就是赛徐会。1984年的时候，我们有我们的这个招牌接婆姨。那么近年来，我们的这些精品在哪里？作为一个文化馆长，作为一个道情保护单位来说，这是我们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也是迫在眉睫必须要做的事情。
0: 是，
1: 就是近年来我们持续在道情精品上不断的进行探索创新，我觉得还是有所收获的。像如说道情小戏4块红军票荣获了陕西省第9届小戏小品展演优秀剧目奖，
0: 太棒了。
1: 同时呢，入围了第10届陕西省群星奖决赛。还有我们的道情情景表演也唱剧《道情愿唱新月帖》，这个呢也荣获了第4届陕西省曲艺牡丹奖入围奖。还有我们的近期的这个新编道情《从军记》，现在成功的入围了第11届陕西省群星奖决赛的这个中评。我们明天我们就要进入这个中评环节了。
0: 是
1: 啊，我也在这里也希望我们取得更好的成绩。
0: 是，
1: 也特别期待
0: 地方上，尤其从县域上能够把活态传承能传承到市上，再进入到省上，甚至进入到全国，非常不容易。
1: 对啊，
0: 整个陕西有多少的非遗，
1: 对，
0: 全国又有多少的非遗，所以在这样庞大的这个数目当中去竞争，去为大家熟知并获得荣誉，即使是一份入围都倾注了大量的心力、
1: 对对对对
0: 人力，
1: 对，很不容易了。
0: 是，其实现在全国的很多非遗在传承过程当中也会发生不同的短板，有的是人才储备，有的是传播力度，有的可能

0: 有没有遇到类似的困惑呢？
1: 其实就是全国的非遗也是一样的，我们最大的短板其实就是人才，人才储备问题。我刚开始说的就是老一辈的这些传承人和老一辈的这些手艺人，他们对稻琴的这个热爱，发自内心的把它当成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呢，他们都年事已高了，如何往下传承？而且他们整个的唱腔，例如我们的牡丹亭呀，我们都是整本戏一个多小时完成。但是呢，现在的年轻人创新性的这些思维我还能接受，过于整本戏的这种还是稍有欠缺。这是我们在人才储备当中只属于那个青黄不接，年轻力量有待于下一步抓紧抓实好好培养。
0: 这就让我想到了您刚前面说的一个土字儿，土是什么？这些传统的非遗文化就来源于黄土地的，反而是一种赞扬，它不是一种贬损。土是什么？它是我们的根，家乡亲人共同的联系，共同的文脉。现在大量快短平的这种节奏生活当中，如果谁真正能够抓得住这样的土，他才是未来非常稀缺非常优秀的人才。
1: 对对，
0: 通过今天的这场非遗对话，通过本届的中国民间艺术节，能将我们地方的曲艺文化被更多人所熟知被重视。本次山花艺术节也汇聚了全国各地的民间非遗艺术同台交流，相互展示。对比其他地区的民间文艺呢，青剑道琴最独特最具竞争力出圈的核心优势有没有？
1: 肯定的说有。本次山花艺术节能在咱们榆林举办，我们能感受到全国顶尖的这个民间文化艺术的氛围，特别的荣幸，十分的幸运。说到青剑道琴，优势在哪里？对于我理解，第一个是深厚的文化底蕴。刚开始白老师说的，源于唐，盛行于明清，1300多年的历史。青剑道琴也素有“刀琴窝子”的这样一个称号。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记载，陕北道琴相传出自青剑，还有民间的一种说法就是陕北道琴也就是青剑道琴。所以说呢，我们有这么深厚的底蕴，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优势。第二个是独特的这个艺术表现力，它的独特在哪里呢？就是有九腔十八调，它的那种唱腔也罢，曲调也罢，曲牌也罢，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道琴的这些乐器是比较特别的，鱼鼓、剪板、三弦都是我们的特色乐器，我们有我们的独特表现形式。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核心的出圈优势。
0: 这么多核心的优势就让我们想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青剑道琴的手语变化。放眼长远，在咱们青少年非遗培养、道琴常态化推广，包括我们本土的文化品牌打造方面，咱们文化馆未来会有哪些新的规划和安排？
1: 这么六点的想法。第一呢，就是我们是阵地打造，已经打造到非遗传习所、传习基地11处城乡的结合起来。而且呢，我们把道琴的传习所扩散到异地，像如说西安、榆林都有我们青剑人，他们也热爱道琴，他们可以在那块进行一个传播。
0: 在西安什么地方会有？
1: 在西安也是我们的县级传承人黄小霞，他的主要活动场所就在广场，在家里面。他是把所有我们道琴的这些爱好者在星期四礼拜天组织在一起，学学道琴，唱唱道琴。
0: 那是真的热爱，
1: 那就是
0: 彻底融入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了，
1: 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道琴
0: 当中，还能结识很多老乡，彼此在另外一个城市更加的熟络，更加的亲近非常棒。听完我们三位老师在节目当中的真诚分享，包括我们现场的传唱，你看非遗从来不是展馆里冰冷的老物件，而是活在烟火人间代代延续的鲜活的生命力。最后呢，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是有两个朴实的问题交给现场的三位老师来说说自己的心声。第一个，用最简单直白的话说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青剑道琴好好的传承下去。好，白老师。
2: 我们青剑戏是一个传统戏，也是一个文化戏。我们这个道琴后继有人，后浪推前浪，一浪盖比一浪强。由于我们的政府的重视，文化馆的亲自下手抓，我们的道琴越唱越红，继续传下去，唱响我们的全国。 谢谢。
0: 我们有信心，尤其借助本次的文化艺术节，听到节目的所有市民朋友们都能积极的响应起来，多转发，多互动，多关注。尤其我们青建的朋友更要团结一心，把地方的文化更好的传播出去，传得更远，这样美好的声音永流传。好，第二个问题，借着本次山花艺术节的热度，最想对喜欢道情、想学道情的普通的市民说些什么？
1: 建筑这个山花民间艺术节，我想说的就是一句话，想学你就来，想唱你就唱，一定要让我们的青界如山花般灿烂。
0: 也希望它像您今天的笑容一样非常的灿烂。山花烂漫绽于林，香音袅袅续文脉。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了青界道情这门千年国家级非遗。你看，它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古老技艺，而是扎根黄土、融入陕北人烟火生活的真实乡愁，是属于咱们榆林的珍贵文脉。道情不息，贵在坚守。从老匠人扎根乡土守本源，到中生代工艺传艺谋创新，再到少年新人接续成长，加上我们文化工作者的默默护航，一代代人的真心接力，在这缕黄土乡音跨越千年。第十五届中国民间艺术节即将启幕，古老的青建道情也将站上国家级舞台，向全国展现榆林民间文艺的独特风采。老艺不老，新生永续。我们在节目当中愿这缕陕北乡音扎根乡土，代代传唱。再次感谢三位老师的真诚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朋友们，再见。

走红之后的毛不易常常被人誉为少年李宗盛，而给出这种评价的人都持有一个共同的理由，那就是在这个浮躁的被西方流行文化和音乐席卷的年代，他的歌真正唱到了人的内心。走红之后，毛不易迅速成为当年现象级的人物，他的音乐登上各大音乐榜单榜首，名字也出现在各个音乐颁奖里。短短几个月时间，从一个素人成为一个光芒闪耀的大明星，他无疑是成功的，而且真正的如张爱玲书中所言，少年成名。

说今天人就是买衣服的时候，买衣服，然后你陪他逛街的时候，他说哎呀这件衣服好漂亮，我好喜欢，嗯，挺好的，对吧？那就是不是就该买下来啊。女生们就不一样，哎呀这个衣服真好看，挺适合我的，所以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一看吧。你会发现陪女生逛街就叫做时间都去哪儿了。

跟别人社交一定要有个好的心态，好的态度。你比如说有一些错误的交友观啊，他和你聊天你非常的开心，他不和你聊天了你就不开心了，是吧？你不能这样，你该有一个正确的交友观。他和你聊天你很开心，他不和你聊天了人聊天开心去，是不是？拜拜，我去聊天喽。这种才是最正确的啊，这样挺好。你像我这个人呢，可能平常呢就比较幽默，然后所以挺多女生很喜欢跟我这样的人一起玩。你像我认识一个女生，就是说李毅，我就喜欢跟你一起玩，这样的话我就能源源不断的偷走你的段子，然后拿你的段子去逗笑我的男朋友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对于有些事情真的你不要想得太细致，一件事情我觉得多想个两步就好了啊，我这样做会怎么样，然后下一步又会怎么样，多想两步就好，你再多想一步就觉得特别累，甚至我觉得就不用到别人的故事里面去，不要给自己，是吧，日子就好过多了，一天是一天嘛，好不好，先干了这碗鸡汤。而且我觉得大家身边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人，就是当你不管是沮丧还是焦虑，你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就转移了你的注意力？

要说这个世界上谁的感情深，我觉得一定是闺蜜。闺蜜之间的感情，我的天哪，太好。你买同款的衣服，你会说，哎呀，我就说吧，我之前推荐给你的好看吧，我安利的东西没错吧，哼，我这眼光，嘿嘿嘿。这是闺蜜。如果你看到另外一个女生学你和你买同款的衣服，哼，学人精，嗯，讨厌。这个呢咱也不懂是吧，我们男生呢只知道撞衫不可怕，谁丑谁尴尬是吧，我们只知道这一点。而且对于穿衣服呢别的建议没有啊，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衣服不要怕买大了，买大了也没有关系，反正以后都会胖的啊，衣服买小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就对方说什么，你心里都会把对方说的这句话细细的想很久啊。对方到底在表达什么呢？我当年一个同学就是跟自己心仪的姑娘表白，那个女生呢就说，你出校门右拐，走到第三个红绿灯再左拐，就是我的答案。然后这个同学开心了好久，然后放学就过去了。等他回来之后，我就问他说怎么样了，他说我去了那个地方，是条死胡同。明白意思了吧？我走不进他的心里去的。就是我也很不懂，就是为什么像很多女生表白的时候，女生都会跟自己说，让我死了这条心吧。哇，就让我死了这条心，这句话折磨了我很久，我真的无法理解为什么心的量词是条。

一方面呢会觉得俩孩子好啊，是吧，相互有个照应有个陪伴，另一方面呢又很烦啊，俩人气我。我一个同事就是家里俩孩子，昨天呢跟自己的大女儿吵了起来，女儿就说，妈你的脾气也太差了吧，她就说，我的脾气差，我的脾气还不够好吗？她女儿就说，妈这段时间我弟弟的家庭作业都是我来辅导的啊，你现在去辅导他一次你再来跟我吵。据说他当天辅导自己儿子做作业的声音在一楼都能听得到。看看家庭和谐全靠作业。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我们在就是想要开启一段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身边的人都在鼓励你，你要勇敢啊，你去表白啊。后来我也勇敢了呀，是吧？就像你们说的，喜欢一个人就要大胆的去表白，不然你怎么知道你只是一个好人呢？嗯。还有很多人告诉你啊，遇到喜欢的人，你在心里胡思乱想、瞎揣摩是没有用的，早表白、早被拒、早解脱。我一个朋友也是，表白就被拒绝了，而且女生拒绝的特别直白，就说我更喜欢优秀一些的男生。然后我这个朋友就说，那我又不是没有本事，我可以努力啊。然后呢，在之后的时间里，他都是抓住任何一个机会施展自己的十八般才艺，吹拉弹唱啊，英语流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然后再次来到那个姑娘面前，女生说，你真的很优秀，你值得更好的。

其实表白被拒绝呢是一件挺尴尬的事儿，那怎么来避免这样的尴尬呢？我觉得还是有方法的。就你表白的时候，表白那个语速啊一定要慢啊，比如说这样啊，当你说出我喜欢你很久了这句话的时候啊，你就要慢一点说，然后说的过程当中要看着对方的那个表情是否带有讥笑或者面无表情，对吧？万一这样的话他肯定一般都想拒绝你嘛，就这个时候你说慢一点可以挽救一下自己，比如说我喜欢你很久了，所以你能借我点钱吗？这样来说你尴尬瞬间化解。而且我觉得大家表白的对象啊一定要有所选择，那种一上来你如果你遇到喜欢的女生你就问她嘛，我送你花人家说不要，我送你礼物人家说不要啊，我送你巧克力人家说你自己留着吃吧，这样的女生就是你首先要选择的，是吧？这么好的女生什么都不要，这么会持家，是不是就是你了？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到的歌来自 Birdie Surrender，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位音乐人，之前我非常喜欢他的音乐作品，第一是因为他都是原创，第二是他的作品里面都会让我再复习一遍我曾经读过的那些古诗词。接下来他要唱到的这首《借我》，实际上你也可以通过歌词当中找到纳兰性德《木兰辞》当中的一些片段，比如《借我孤绝如初见》《谢春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借我》。

0: 披荆斩棘的哥哥，你一定有看到了，在节目当中郭顶的那首《凄美地》，有多少人喜爱，有多少人想要争着来唱。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郭顶《想着你》。
1: 就这样轻易因为你，我也能试着写一首歌给你听。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上班有多少年了呢？你现在在你的岗位当中已经是很熟练的状态了吗？那做了这么多年，有没有想过换一份工作，或者是说业余的时间认真来做一件自己喜爱的事情呢？这个问题摆在陆先生乐队他们几个人面前的时候，他们居然很认真的一起下了一个决定，30+的五个人走到一起组成了陆先生，而且他们的第一首歌就有很多人关注了，温柔故事。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到的歌来自 Birdie Surrender，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位音乐人，之前我非常喜欢他的音乐作品，第一是因为他都是原创，第二是他的作品里面都会让我再复习一遍我曾经读过的那些古诗词。接下来他要唱到的这首《借我》，实际上你也可以通过歌词当中找到纳兰性德《木兰辞》当中的一些片段，比如《借我如初见》《谢春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借我》。

0: 披荆斩棘的哥哥，你一定有看到了，在节目当中郭顶的那首《去美地》，有多少人喜爱，有多少人想要争着来唱。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郭顶《想着你》。
1: 就这样轻易因为你，我也能试着写一首歌给你听。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上班有多少年了呢？你现在在你的岗位当中已经是很熟练的状态了吗？那做了这么多年，有没有想过换一份工作，或者是说业余的时间认真来做一件自己喜爱的事情呢？这个问题摆在陆先生乐队他们几个人面前的时候，他们居然很认真的一起30+的五个人走到一起组成了陆先生，而且他们的第一首歌就有很多人关注了，温柔故事。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吗？我是刘慧，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正在为你直播。

很多人听到这首歌第一反应就是与手相熟的歌，可是我相信这首歌大家也能听得出来，它不只是思念老家的烟火，而是一个走得很远很远的人跟记忆里的故土的那个自我的一场和解。声音听出来了吗？一首新歌，来自张艺兴的《故乡》。这里的乡是香味的香，是香气的香，是关于故乡的那个香。这首歌也是不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最近看了一部电影，非常不错，是国产的动画片，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呢？

一笑天地皆我恩。这是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当中程响的这一首《八仙》。每个人的人生，你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是不是觉得都好像在度一场属于自己的劫难呢？没有谁是生来自带通天本领的，所谓八仙可能也不过都是啊，在各自的啊领域内磨难的普通人，各有各的缺憾，各有各的执念，是吧？各有各度化的本领。那其实生活里的我们也是一样，有的人可能就困在情感的剧本当中，有人困在生计当中，有人还困在哪里了？你说？好吧，各有各的困境，真的是各有各要扛的风雨，没有捷径可以走。但是，我想这部电影可能更重要的就是告诉了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在这个世间好好游历的时候，重要的是守住心底的那一点真诚的本心。八仙过海，我们可能从小都听过的故事哈。看着这样一个作品，说实话哈，我从电影院走出来的时候心里很感动。我觉得感动就在于国产动画已经稳稳地把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些神话故事用今天的方式讲给更多的人听。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在是下午3点。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迷，可是痴迷。
1: 这是来自墨菲乐团的一首《可是爱》，我想很多的情歌可能都是在歌颂一些光亮的时刻，但是这首歌却极其坦诚。对，我喜欢这首歌里的那种坦诚，就是这样坦诚地讲出因为爱而自带的那一些锋利跟伤害。我想这就是活得清醒吧，不是一种消极的悲观，而是说你在经历过以后，你没有抗拒它，你就任其像一个第三方一样，你观看着它的时候，你对于你的当下又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在刚才的这个故事当中，我相信大家对于唢呐这件乐器一定是有了不一样的认知，对吗？就是把传统的唢呐跟一些电子音乐相融合，也是跳出了普通流行乐的那种抒情的套路。这首歌的名字叫 Golden Bird， 金乌，就是借着金乌的这种来给我们讲着如何去挣脱来自身边人的束缚，来自自我的那种束缚，去奔赴光亮的那种感觉。

岁月中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这种大开大合的歌，我觉得最适合由提亚袁娅维来唱的。这首歌的名字叫《落下的光》，很棒的歌是吧？提亚袁娅维也是演绎得很好，就是温柔的接纳，接纳人生所有的那些晦暗的时刻。就算光芒不再盛大，而零落的光也足够支撑我们慢慢地往前走，传遍大街小巷的说散就散是吧？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也是一场漫长的坚守。他是湖南姑娘，17岁的时候独自北漂，在酒吧、在 live house 里面驻唱，唱过无数的夜晚，也做过一些幕后的和声，包括在其他领域的音乐里面打磨过自己的嗓音。那个时候呢 Soul 也不是市场追捧的那种曲风，所以呢我记得有朋友还劝过他去改路线，去唱一些更讨巧的流水线的情歌，更容易收获流量跟热度嘛。可是他也是始终不愿意丢掉自己的声音。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舞台上他改编的一首《弯弯的月亮》，大家有印象吗？大家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去 B 站上搜来看一看哈。真的是把东方的那个古老的民歌，不古老吧，就是把很有东方韵味的那种民歌融进了灵魂乐的那种感觉，充满了张力。直到现在我一提起他，我就想起他的这首《月亮》。而在这之后呢，被大众看见了以后，他依然没有选择向市场完全的妥协。后来我们就陆续的看到了或者听到了他的那首《阿丑姑娘》是吧，多么乡愁多么柔软的一首歌。而在后来的《说散就散》里面，也是唱尽了成年人的感情生活当中的那个体面跟拉扯。而这些年他也是在不断地做着概念的专辑，不断地向内去探索自我，跟我们一起用音乐的方式探讨爱，探讨和解，去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所以我觉得他从来都不是那个一夜爆红的歌手，而是经由岁月一点一点淬炼出来的歌手。希望大家以后也可以多多支持他。你只要守住内心的热爱，我想时间也一定会追上你的脚步，然后让属于你的声音被这个世界听见。好吧，最后的这一支是告白歌了。很多告白的歌曲都属于那种热烈的、盛大的，而我今天要带给大家的含蓄感的歌，来自黄清和邱鼎杰两位共同为你带来的《晚风》。告白

0: 潘玮柏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1: 对对

我觉得信念非常重要啊，常常我们都在说信念感。信念呢是个很可怕的东西啊，当你根深蒂固地相信某种想法的时候，它就是你的主人了，它会主宰你的生命。所以我们随时检视自己的信念也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么做会让你更加自由自在，而不是像一台机器一样的去生活。

你不是担心没有人爱你，你担心的是没有人用你想要的方式去爱你。到头来你会发现你的担心都是对的，没有人能够以你想要的方式爱你啊，因为除了你自己。欢迎各位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我们太熟悉阿妹张惠妹这个名字，以及她在音乐当中的一贯表达方式，很多人都忘了她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阿密特。有一次吴青峰看到阿妹在接受访问时表达出对父亲离开人世的怀念，让青峰呢很感动，所以呢就给阿妹写歌了。唱的时候阿妹化身阿密特，因为情绪复杂，想到父亲，也想到人世间好多不告而别的遗憾。阿妹说，在失去的瞬间

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无损爱的美丽。当然会有争执，但不逾越，要守在一起。真爱却。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0: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正在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全程唱响，为梦发声，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文昌时光天街独家冠名的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活动正在榆林火热进行当中。那大赛呢，也是设置了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两大组别，兼容传统民歌与流行通俗曲风，零门槛，面向全年龄段音乐爱好者所开放。

0: 那为了助力本次文艺赛事，我们时光留声机栏目呢也是重磅推出了专属的联动板块听我唱。在比赛期间呢，我们将会持续的邀请参赛选手来走进直播间，分享一下他们的音乐历程，讲述一下他们逐梦的故事。今天的听我唱继续和大家来走进咱们榆林本土优秀的参赛歌手，聆听歌声背后的热爱与坚守。黄土生天籁，歌声寄乡情，在辽阔的陕北大地上，总有质朴纯粹的歌声可以穿越岁月，治愈人心。今天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土生土长的衡山姑娘，也是本次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赛的优秀晋级选手张荣。欢迎张荣，先来跟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打声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张荣，一名来自榆林衡山一直坚持唱陕北民歌的选手。
0: 嗯，来跟我们说一下你现在多少岁了张荣？
1: 24岁
0: 、嗯、今年也是刚刚毕业是不是？
1: 啊，对，
0: 很年轻的一位姑娘哈，土生土长的陕北姑娘。那这个陕北民歌是不是从小就深深地烙在了你的心底？
1: 对。
0: 在什么情况之下你喜欢上的陕北民歌呢？
1: 就是我跟前有很多亲戚，
0: 嗯，
1: 就是我的一个姑姑，
0: 嗯，
1: 还有一个我的老舅，
0: 嗯，
1: 他们都是唱陕北民歌的。
0: 哦，
1: 然后我就应该算是就是从小耳濡目染吧。
0: 嗯嗯，
1: 然后就自然而然的就是有了这个想学这个民歌的这个劲儿了。
0: 嗯，就有这个心思了哈。
1: 嗯，对。
0: 大概当时是几岁呢？
1: 13、14岁吧，应该是
0: 上中学的时候。
1: 嗯，对，
0: 喜欢这个民歌了。
1: 初中的时候。
0: 那我觉得上初中的孩子都喜欢流行歌曲呀，怎么会你喜欢民歌呢？
1: 可能就是因为我从小在这边生长吧，反正我觉得
0: 就陕北是一片
1: 不一样的
0: 民歌的土地，是吧？
1: 对，
0: 从小耳濡目染就喜欢了啊。
1: 对，
0: 那也是了解到你是2006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啊。
1: 嗯，
0: 那你们学校有学艺术的吗？
1: 有，
0: 有哈。
1: 嗯，
0: 你是今年才从这儿毕业的？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啊，原来你的热爱早已深根到了心底。很多人都好奇，就是你是不是不是专业艺术院校出身的？
1: 有，
0: 也有啊。你的建筑科技大学它是
1: 我这个专业叫做戏剧影视文学。
0: 嗯嗯，
1: 然后我实际学的是音乐表演
0: 啊。就毕业证上是戏剧影视文学，但是实际你学的是音乐表演。
1: 啊，对。
0: 哦，是这个样子哈。嗯，我就说嘛，建大怎么有这个声乐了。啊，你这个也是一路专升本，
1: 哦，
0: 是不是？
1: 对，是的。
0: 那你在大专的时候学的是什么？
1: 大专的时候表演，
0: 音乐表演，
1: 省艺校。
0: 哦，省艺校学的音乐表演。哦，啊，
1: 对的。

0: 那你这份坚持真的是也是十几年了，是吧？到现在24岁，
1: 嗯，
0: 啊，然后13、14岁的时候开始喜欢民歌，
1: 对，
0: 整整的就是10来年了。是吧，
1: 嗯，
0: 这份坚持真的特别的可贵，也正是日复一日的深耕让你形成了独属于自己的演唱风格。那很多听过你唱歌的朋友都评价你的歌声清亮真挚自带温度，你自己是如何定义自己的演唱风格的？
1: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有一个气息现在比较欠缺，
0: 嗯，
1: 就是感觉我的气息不够好，
0: 嗯，
1: 老沉不下去，可能就是缺少锻炼吧，
0: 嗯，
1: 就是每次上比较大的舞台的时候我可能比较容易紧张，
0: 嗯，
1: 然后就是气息把握的不够好，
0: 嗯，那就还是要多练习，
1: 对，
0: 多登台，
1: 嗯，
0: 啊，这点是特别重要的。你觉得上大学的这几年对你的影响大吗？改变大不大？
1: 挺，高中的时候就是在家人眼里，
0: 嗯，
1: 在老师眼里就是比较调皮的，
0: 嗯，
1: 那种孩子，我感觉上了大学之后接触的东西不一样，接触的人环境啥的都不一样，
0: 嗯，
1: 然后觉得自己成熟了些吧，
0: 嗯
1: 嗯。
0: 那你觉得陕北这片土地对你演唱最大的赋能是什么？
1: 我觉得它就是带给我的就是一种很质朴很真挚的那种情感，
0: 嗯。那你听了流行歌之后你没有想过你要转换？
1: 没有，
0: 就还是坚守你的民歌之路，是不是？
1: 哦，对，但是我也参加了流行的比赛。
0: 哦，流行的也参加了，就是平时也听流行歌曲，是吧？
1: 嗯，对，
0: 流行歌也喜欢。
1: 对，
0: 但是两个要比较起来的话，最喜欢的还是民歌。
1: 嗯，对，就是感觉永远也放不掉它了，反正就是会一直坚持。
0: 嗯，在学校有没有参加一些类似的活动，登台表演？
1: 有的。
0: 成绩怎么样？
1: 嗯，一般的话就是文艺晚会多一点，
0: 嗯，
1: 比赛少一点，
0: 也会积极报名，嗯，
1: 啊，对。
0: 那这些舞台的经历对你的成长和唱功有没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1: 因为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0: 嗯，
1: 我觉得比我厉害的人多的是其实，
0: 嗯，
1: 然后只能就是在锻炼中不断的成长，
0: 嗯，
1: 然后更加努力，然后沉淀自己，
0: 嗯，对，很好。那你今天呢也是为我们大家来带来了两首歌，我们要先为大家来播放一首你来演唱到的歌曲，你选择一下把哪一首歌来送给大家呢？
1: 那就一对对鸳鸯水上漂吧。
0: 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
1: 因为我感觉这首歌表达的这个情感，
0: 嗯，
1: 就是那种真挚，
0: 嗯，
1: 然后纯粹的那种感觉，
0: 而且人一听了以后朗朗上口，是吧？
1: 对。
0: 好，接下来把张蓉演唱的一首《一对对鸳鸯水上漂》来送给各位，大家来听一听张蓉的歌声。

0: 非常好听的一首《一对对鸳鸯水上漂》，满满的陕北风情扑面而来。力支持哈，你是上初中的时候你喜欢音乐，然后喜欢民歌，父母就支持的吗？
1: 是初中毕业的时候，因为那会儿的成绩一般吧，然后初中毕业的时候，就是我的任课老师还有班主任，就建议说是推荐我走这个艺考的这个路线
0: 道路，
1: 对，然后我自己也是特别喜欢，我妈妈当时是，然后她就说考虑一下，因为我的亲戚也有很多就是接触这个艺考的，
0: 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1: 对，然后最后她跟我的爸爸商量之后说是愿意支持我，
0: 对，以你的爱好为主，是吧？
1: 对，
0: 然后大力支持，
1: 对，
0: 所以说其实你走上这条路，还是要感谢家人的，是吧？
1: 对，

0: 还了解到说你生活当中也热爱一些体育，比方说热爱打羽毛球啊、排球这类的集体体育运动。那这个和舞台上的深情唱歌的你形成了很可爱的反差，怎么会又喜欢唱歌又喜欢运动呢？
1: 反差确实挺大的哦。
0: 嗯嗯。
1: 也可能就是我体质的原因啊。
0: 嗯。
1: 从小就是体育这方面
0: 还是你的强项是吧？
1: 比其他同学就是
0: 好一点。就当时会不会就是要是不唱歌的话就去学体育了？
1: 不知道，这个我也没考虑过。
0: 嗯，
1: 但是就是不管是运动会呀，或者是就是那个体测之类的，我就是成绩比其他同学稍微好一些。
0: 嗯，反正生命当中最喜欢的两个，一个就是唱民歌，一个就是体育运动，是吧？就这两点。那运动带给你的成长有没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你在舞台的一些状态和唱歌的心态呢？
1: 有，因为我觉得运动不光是一种锻炼吧，我觉得更多的是就是它可以磨练我的这个
0: 意志
1: 耐力，对，
0: 对，
1: 意志，
0: 嗯，非常的好，
1: 然后能够很好的沉淀自己，
0: 对，
1: 然后在舞台上可以更那个就是很放松的那种感觉，
0: 对，
1: 而且我的气息也不太好，
0: 嗯，
1: 然后可以锻炼一下我的气息。
0: 那作为新时代的陕北青年歌手，我们也有了解到你主动参与了各类的文艺公益活动，能和我们聊聊你的公益初心吗？
1: 我觉得就是这个陕北民歌也可以让更多的普通人去感受，去聆听。
0: 所以你现在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是不是？
1: 对。
0: 推广陕北民歌，让更多的人喜欢它，听到它，是不是？
1: 对。
0: 你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途径？
1: 就是之前参加过一个线上的比赛，然后他们就是组织了一个回乡回自己的村里，然后给父老乡亲，然后就是公益的这个
0: 唱歌
1: 啊、演出。
0: 对，那回望自己的逐梦之路，从初中开始喜欢音乐是吧？到了高中，然后认识到声乐，到了专升本的深造成长，再到站上民歌大赛的舞台，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应该不是那些技巧，应该是就是一种坚持，然后学会沉淀自己，然后也就是一直把这个民歌传承下去。
0: 你是怎么知道这次我们的这个我唱这个比赛的？
1: 通过线上的宣传了解到的。
0: 也是这个在抖音啊这种短视频当中，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
0: 了解到之后你就没有犹豫就想着要报名了吗？
1: 对。丝毫没有犹豫，
0: 丝毫没有犹豫啊！
1: 对，
0: 我还就想着说，当时是不是再想一下要不要参加？
1: 没有，我基本上都是从大一开始，就是只要
0: 有类似的活动，
1: 有这种活动，我就会
0: 积极的报名参加，是吧？那你在我唱的舞台上，刚开始是唱了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1: 什么人留下个人想人？
0: 评委都是几票过呀？
1: 我记得应该是两票过吧，一票待定，然后两票晋级。
0: 另一位评委怎么点评的？
1: 他说我的那个低音区有些就是不稳，就是跟我的高音有点衔接，可能不是很流畅吧。
0: 哦，所以他给了一个待定，其他两位老师还是挺认可的，都给了晋级，是吧？能不能现场来跟我们演绎一下，清唱两句？
1: 可以。
0: 好。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清唱啊，就是清亮通透的嗓音，饱含了深情的演唱，很好听的一首歌。我也知道为什么评委给你过了，确实还是不错的。你在后续我唱的比赛当中想拿到什么样的结果呢？有没有想过？
1: 没有，因为其实我参加了两场之后，就是进入半决赛之后，我觉得其他的哥哥姐姐们都很优秀，很厉害。然后我也没想过要拿到什么样的名次，我觉得我尽力就好，然后也希望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收获更多一点。
0: 你怎么看待这次的比赛呢？
1: 就是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吧。

0: 得这个比赛比较好的一点就是秀的人在一起、他会督促你变得更加的优秀，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在这样一个高手如云的这个选手当中，你也能杀出一片天地，我觉得对你以后的职业生涯也是一个不小的帮助，是吧？
1: 嗯，对的。
0: 看看别人的优秀之处，
1: 对，
0: 然后自己哪儿不足可以补足，然后呢还可以听一下专业的评委老师的点评，看一下自己到底哪儿不足，我们加强哪儿，是不是？
1: 对的对的。
0: 嗯，新时代其实就是需要这样的青年来传承，在未来的民歌传承道路上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许呢？
1: 目前的话因为我是刚刚毕业，然后没有这个稳定的工作，我目前打算就是先一边学习，然后一边演出，这样既能治我自己，然后也能在成长的过程中继续磨练，打磨自己，
0: 非常的棒哈，就一边学习然后一边摸索，然后再来找工作啊，两只脚走路非常的好。其实毕业的年轻人不见得一毕业就有工作，也不要待到家，我觉得最好的一种方法就是走出去，把你自己所学的展示出来，用你自己所学的，然后呢可以挣钱养活自己，就是非常棒的一条道路啊。好的，接下来我们要把一首张蓉演唱到的《谈不成恋爱交朋友》来送给各位，好不好？我们把这首歌来送给各位。

0: 刚才的一首《谈不成恋爱交朋友》，来自我们我唱舞台的晋级选手张荣。以初心守热爱，以歌声传乡情。感谢今天张荣带着纯粹的热爱、动人的歌声来做客《时光留声机》，听我唱，让我们听见了青年的力量，感受到了陕北民歌的无限魅力。也愿这位衡山姑娘在民歌追梦的路上步履不停，一路繁花，持续唱响黄土天籁，传承经典文脉。也祝愿张荣在后续的比赛当中可以稳定发挥，取得好成绩。
1: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今天呢，也是一年一度的教，在这个感恩的日子里，我们节目也带来了一首由武恒老师来演唱到的《老师好》，把这首歌呢送给天底下所有辛勤耕耘的人民教师，也祝愿各位老师桃李芬芳，工作顺遂，身体安康，岁岁皆欢喜。

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呢，我们要说一说隋唐艺术。如果说秦汉艺术雄伟厚重，那么隋唐艺术就是开放、大气、华丽、包容的代名词。国力强盛，社会安定，中外交流频繁，让这一时期的书法、绘画、雕塑、乐舞全面鼎盛，造就了中国艺术史上最璀璨的黄金时代。首先是书法艺术的成熟定型。隋唐是楷书规范化的巅峰时期，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他严谨端庄，结构工整秀丽，确立了后世楷书的书写标准。盛唐更是名家辈出，颜真卿开创的颜体一改了初唐秀丽式磅礴，尽显了盛唐的气象。晚唐柳公权字体瘦硬挺拔，古力十足，后人呢并称颜筋柳骨，成为了千年练字的范本。同时张旭、怀素的狂草恣意奔放，行云流水，笔墨之间也是尽显了洒脱自由，将书法的艺术美感推向了极致。在绘画领域，隋唐绘画题材丰富，技法成熟，人物画最为鼎盛。阎立本擅长政治人物图、步辇图、历代帝王图，线条精细，神态逼真，记录了王朝历史，刻画了人物风骨。画圣吴道子独创的吴代当风，笔下人物衣袂飞扬，灵动飘逸，影响了后世千年。与此同时，山水画、花鸟画也逐渐独立成科，构图开阔，色彩富丽，开启了后世山水国画的审美主流。雕塑与石窟艺术气势恢宏，精美绝伦。隋唐大力开凿了石窟造像，敦煌的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的唐代造像，面容饱满，体态丰腴，神态温婉，既有中原典雅的审美，又融合了西域外来的风格。雕刻工艺细腻传神，展现出了极高的艺术水准。而唐三彩作为唐代独有的艺术瑰宝，色彩斑斓，造型生动，人物、骆驼、马匹栩栩如生，是雕塑与陶瓷艺术完美结合的典范。乐舞文化更是兼容，打破了传统的量的吸收了西域乐舞的元素，胡旋舞、胡腾舞的风靡，使宫廷舞姿灵动热烈。霓裳羽衣舞更是唐代乐舞的最高代表，曲风唯美，舞步轻盈，尽显了大唐浪漫的风华。开放包容的时代造就了兼容并蓄的艺术，隋唐艺术

气、自信、华丽、温柔，既是时代审美的缩影，也是盛世文明最好的见证。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0: 现在是傍晚六点。
1: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听到的歌来自 Birdy Surrender，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位音乐人，之前我非常喜欢他的音乐作品，第一是因为他都是原创，第二是他的作品里面都会让我再复习一遍我曾经读过的那些古诗词。接下来他要唱到的这首《借我》，实际上你也可以通过歌词当中找到纳兰性德《木兰辞》当中的一些片段，比如《借我孤绝如初见》《谢春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借我》。

0: 披荆斩棘的哥哥，你一定有看到了，在节目当中郭顶的那首《七美地》，有多少人喜爱，有多少人想要争着来唱。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郭顶《想着你》。
1: 就这样轻易因为你，我也能试着写一首歌给你听。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上班有多少年了呢？你现在在你的岗位当熟练的状态了吗？那做了这么多年，有没有想过换一份工作，或者是说业余的时间认真来做一件自己喜爱的事情呢？这个问题摆在陆先生乐队他们几个人面前的时候，他们居然很认真的一起下了一个决定，30+的五个人走到一起组成了陆先生，而且他们的第一首歌就有很多人关注了，温柔故事。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听到的歌来自 Birdy Surrender，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位音乐人，之前我非常喜欢他的音乐作品，第一是因为他都是原创，第二是他的作品里面都会让我再复习一遍我曾经读过的那些古诗词。接下来他要唱到的这首《借我》，实际上你也可以通过歌词当中找到纳兰性德《木兰辞》当中的一些片段，比如《借我孤绝如初见》《谢春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借我》。

0: 披荆斩棘的哥哥，你一定有看到了，在节目当中郭顶的那首《青梅地》，有多少人喜爱，有多少人想要争着来唱。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郭顶《想着你》。
1: 就这样轻易因为你，我也能试着写一首歌给你听。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上班有多少年了呢？你现在在你的岗位当中已经是很熟练的状态了吗？那做了这么多年，有没有想过换一份工作，或者是说业余的时间认真来做一件自己喜爱的事情呢？这个问题摆在陆先生乐队他们几个人面前的时候，他们居然很认真的一起下了一个决定，30+的五个人走到一起组成了陆先生，而且他们的第一首歌就有很多人关注了，温柔故事。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
2: 爬起个三心吊起号，
1: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一曲陕北歌，千里黄土情。陕北民歌呢，是镌刻在黄土高原上的文化印记，是流淌在黄河岸边的岁月长歌，更是代代陕北文艺人坚守传承、创新演绎的非遗瑰宝。那么今天呢，歌从陕北来，让我们共赴一场陕。

0: 北明哥的视听之约文化之序。
1: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是有幸的邀请到两位深耕陕北民歌领域、兼具权威资质与艺术情怀的资深的文艺工作者。那么这两位呢，是一同担任到了有浏阳区文艺工作团经典陕北民歌歌舞剧《兰花花》的男女主角，目前呢是正在全力的投入到了这个剧目的复排工作。郝亮亮老师呢，最近当然也是担任到了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和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的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明星导师，所以很荣幸呢是邀请到两位老师做客直播间当中。两位老师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郝亮亮。
3: 大家好，我是王媛媛。
0: 非常欢迎两位老师呢做客我们直播间。首先呢，我们介绍一下两位老师。王媛媛，王媛媛呢是陕西人民艺术剧院的青年演员，陕西十大陕北民歌手，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师从李亚东副教授，兼任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理事，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慈善联合会推广大使，拥有20余年艺术逐梦之路，从舞蹈转型声乐，曾为武警文工团的声乐演员，历经数百场基层惠民的演出淬炼，后来呢是跨界了话剧表演，深耕陕北民歌专业，参演了《平凡的世界》《黄河船夫》等多部的重磅舞台作品，是集演唱、表演、舞蹈于一身的全能型的文艺骨干。此次呢，也是领衔主演了《兰花花》，是他多年艺术积淀的实力呈现。欢迎媛媛老师。
3: 大家好。
1: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亮亮老师。郝亮亮老师呢是陕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声乐教授，硕士生的导师，艺术学的博士，国家艺术基金陕北民歌人才培养授课专家，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的评审专家，陕北民歌研究会理事。2025年8月的时候呢，是获得文化和旅游厅国家级的声乐人才称号。当然这个称号呢，也是我们陕西省唯一一个声乐领域的一个人才了哈。那么深耕民族声乐教学与陕北民歌研究多年，理论的功底非常的深厚，演唱的技艺非常的精湛，长期呢也是专注陕北民歌人才的培养、作品创新与文化的推广，以专业的学术力量赋能陕北民歌传承兴盛。此次呢也是携手搭档媛媛老师主演的经典一些剧目，担任我唱明星导师，助力本土民歌的文化普及出圈。
0: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跟着两位老师的脚步啊，共同呢聊一聊我唱活动，同时呢解锁歌舞剧《兰花花》复排幕后啊，聆听两位老师呢合作的感悟，以及呢各自的艺术成长故事，感受陕北民歌呢跨越时光生生不息的独特魅力啊。
1: 首先和亮亮老师来聊一聊吧。当然，你也是作为此次的我们这个我唱的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的一个明星的一个导师。那么参与这次活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2: 参与这次活动的，哎呀，我主要觉得就是一股凝聚力。这个我唱的这个活动呢，就是在我们全国是一个为数不多的一个大型的一个由面向普及老百姓的一个演唱类的一个活动，一个活动，一个舞台。他会把很多就是很喜欢这个陕北民歌的人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这个不光是一些专业老师还有专业歌手聚集在一起，还有很多普通的老百姓也能通过这种凝聚力给他聚集在一起。最让我感受最大的就是我们总觉得，包括全国人民觉得是陕北民歌呀，是一个非常有火热情怀的一个演唱的一个形式。真正的让我感受到，确实有这种火热情怀。有几次的这个参赛，我就发现，我们原定计划是晚上6点半开始。
0: 对，
2: 我们会发现老百姓4点他们就到了
0: 啊，对，
2: 早早的就到了，然后
0: 热情很高啊，
2: 对，热情非常的高，非常的高。然后我有时候去的也早，我说去看看这个比赛的环境场地，然后我就问问这个老乡，我说老乡你咋来的这么早？我们早点把饭吃完。赶紧就过来啊！赶紧过来，准备准备，看着唱了。我说你家里有人报名吗？我们孙子报名了。我就想着，你看，就是从老啊，从小朋友，他都有这种热情演唱这个陕北民歌。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凝聚力之一。而且最让我感动的就是， 我们陕北地区有一些县哈，
0: 嗯，
2: 因为就是年轻人青壮力，包括年轻人经常在外地务工，
0: 嗯，
2: 他们很长时间就没有办法这个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有时候会发现，比如说因为我们这个我唱这个活动会举办在周五周六周日，
0: 对
2: 啊，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周五周六啊这个县城基本上就空了，
0: 嗯嗯
2: 嗯，他们都去榆林了呀、啊、西安呀、啊、北京，他们去
1: 工作，全国各地了，
2: 哎，全国各地了、然后通过这个活动我发现他们到自己家乡看看家乡的一些变化，唱家乡的民歌，我就觉得真好，陕北民歌真好
0: 啊、所以呢这个活动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啊，
2: 对，
1: 非常有凝聚力的一个活动哈。
0: 对哈、那么圆圆老师啊，我们知道您呢平时呢也是关注这个民间的民歌爱好者，那您呢是怎样看待就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对我们陕北民歌的这份热爱呢？就刚刚亮亮老师说到的，大家呢这么热情哈、四点就等到现场去看哈。
3: 其实呢我觉得民歌嘛本身就是民间的老百姓的心声啊，他唱的就是我们的生活嘛。
1: 对，
3: 所以说大劲了唱，不高兴了，对吧？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了也唱。所以陕北民歌里面，它有一些就是一些红火热闹的呀，非常喜庆的一些曲目，然后还有一些
1: 悲伤一些的，
3: 悲伤一些的呀，它都有。它就是出自老百姓嘛，所以就是我觉得。既然大家都这么热爱陕北民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它可以让更多的人去听到我们的陕北民歌。其实我觉得我们陕北人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其实就唱歌这件事吧，有时候大家都聚在一起的时候呢，说你能不能给我们唱一个陕北民歌呀，然后如果是就是别的地方的一些啊，他就会说哎呀我还有点不好意思，但陕北人呢他就是
0: 唱就唱，
3: 我唱了，对，我唱完以后接下来另一个陕北的这个歌手他会说我也可以，我能不能给你们也唱一个
0: 对对对，
3: 包括就是我有一次遇到一个场合，就是一个服务员进来了，他说哎，你们都唱的，我能不能也给大家唱一首呀？
1: 对，
3: 哎，没问题，你来。哎，结果我就觉得陕北人真的是一张口就是歌。
0: 对，
3: 这个真的是我们的文化特色。
0: 人人都能吼两句的那种感觉啊。
3: 对，人人都能唱。
0: 好的，那么亮亮老师在此次这个我唱的评审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就是让您的印象深刻的这个选手呢？
2: 我觉得每一个选手啊，都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特别深刻。主要就是在小朋友这个阶段，
0: 对
2: 啊、小朋友阶段，他们非常的认真，他们穿着漂亮的陕北民歌的有特色的服装，然后这个家长啊给他们画着漂亮的妆，小姑娘就是的打扮就跟咱们当时的陕北的这些小女娃娃的打扮一样，一个大辫子梳下来，特别的好看。我觉得就是像这种文化哈，对于小孩子的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
2: 就是我们总提一个文化自信，那我觉得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文化自信是什么？就是他能把他生活当中的所做的事情拿出来，面对不同的人群去展示。他很自信。
1: 对，
2: 这就是文化自信。这就是我就觉得小朋友的对这个演唱对我来说是印象非常的深刻。
1: 对。并且我们其实很多的人也是喜欢听小朋友这个童声一出来的这种感觉，
2: 对，
1: 就是那种希望的一种感觉，陕北民歌下一代的希望的感觉，我们就出来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啊，听到这个小朋友们来唱歌啊，真的心情都会特别的好哈，就是一种朝阳的感觉哈，
1: 朝气蓬勃呀。
0: 好，我们接下来要聊到我们的剧了啊。好，我们两位老师，哪位老师为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我们最近就是在新复排的这个兰花话这个剧的一个
1: 歌舞剧，
0: 对，歌舞剧一个梗概呢，
2: 让圆圆老师来，
1: 圆圆老师说吧。
0: 好嘞。
3: 哎呀，其实就是我们主创老师跟我大概聊过，其实他们之前呢一直在选兰花话。就是这个角色呢，首先就是从形象上年龄上要切合人物，对吧？然后就是要有一定的舞蹈的功底，
0: 对，
3: 因为它是一个歌舞剧。然后还要会表演，那唱歌这个是必须的了啊。然后就在选，当燕老师是吧，我们的制作人是燕老师，对，他就想到了我和亮亮老师，因为以前应该是在16、17年是吧，

0: 我们一起合作过一部剧叫《东方你就一个红》，那个时候亮亮老师演的是李有元，对，然后我演的是他的秀儿，秀儿是他的妻子，对，然后燕老师呢就我们来试一下啊，结果我们觉得进入兰花花这个剧组呢， 陕北民歌嘛，那我们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压力吧，我们还是很期待进入剧组排，结果呢万万没想到进剧组前一个星期吧，浑身疼的呀，是不是啊？对，我们就是练这个形体身段要像那个年代的那个人物嘛，所以需要一些身段上的一些调整，对啊，真的是一个星期一直在过肌肉关。
1: 当然了，特别感谢这几位老师，给我们搭建的这样一个平台，对，也就是我们刚刚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说是有一个歌舞剧，这个刚才跟亮亮老师其实私下也聊过，说是哎，这就是我的日常工作嘛，
2: 对，
1: 对不对？接就接了吧，我觉得没啥，是进到这个组里边的时候，就他是不是亮亮老师压力山大的，
2: 完全不一样，
1: 是跟你想象，跟你想象当中的是完全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 兰花花这个剧吧，我们这次的复排是属于这个新瓶装老酒，对啊，新瓶装老酒一个形式，然后我就认为老酒嘛，对吧，跟就像您说的这个，就是我日常工作，对，无非唱跳好，对，演好就行。但是没想到呢，就是我们进了剧组之后，然后根据这个导演的这个美学利益，然后我们会发现，就是如果我们重新的复排原始的东西，好像跟当下的这个时代有点不太相符，
1: 对，
2: 而且我们想给 现代的这个观众朋友想表达一些爱在里面，我们要重新换一种表现的一个形式，包括王源也是说这个身体就是很辛苦会很累，就是因为我们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会大量的加入这个肢体上的一个表现，肢体上不光是说我们要台词要给人说清楚，故事说清楚，要唱得好，演要演得好，而且形体上要更加的去生动，
1: 身段也要好，
2: 要漂亮，要让观众对让观众就觉得我们非常的好看，特别的养眼，所以这个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这个舞台的这个形体有很大的负担，
1: 是的，
2: 我们整个排了一个月，我们将近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就是停留在这个舞台形体的这个工作当中，舞台形体工作当中，所以给我们造成非常大的压力，他这个舞台形体一多的话，对我们的演唱来讲会有大大的一些折损，所以我们除了就是剧组这个安排的正常排练时间，我们晚上会加班，
1: 对，
2: 就自我要求其实也是很高的，对，不仅仅是导演要求，对，因为我们塑造的人物他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他是兰花花，他是杨武啊，他代表的是一个形象的一个问题，你身体
1: 身段太难看的话，可能会对这个人物塑造会大大的折损，
2: 所以我们两个人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去进行这个肢体化的一些训练，
1: 对，
3: 这个身段一出来之后可能坐到我们底下的观众呢就一眼就看出来这个感觉就不一样，就是您的这个声音唱段还没有出来，但是这个身体的这个肢体已经出来，感觉就出来，就可以看到这种很细的，
2: 对，
1: 是，
2: 对，
1: 所以这个真的是要下很大的功夫的，
2: 很大的功夫。
1: 对，好的，那么我们说这一版新版的这个兰花花和以往的剧本在这个唱腔啊、舞台啊、人物处理上，刚刚亮亮老师也是说到了一些，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讲他们有哪些就是跟以前的有很大的亮点不同的地方？首先从舞台讲的话，就是原来老版的话更贴近于这种生活方式，但是我们这次就是会用了一些沙幕，
2: 全新的这个全息投影，
1: 对，
2: 全息投影能让舞台的更加的绚丽漂亮一些，然后呢就是会通过我们的演唱，就是因为四五十年前的演唱方式和我们现在的演唱方式是完全不太一样的，因为它都在发展，然后从说台词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会说一些普通话和一些我们 陕北方言交代一起，老版的就是纯陕北方言，我们会更多的比如说让外地的观众朋友们也能听得懂，看得懂这个我们陕北的这个文化和剧目，然后从人物的处理上会更加的丰富，
1: 对，
2: 更加的丰富，
0: 他挖掘了一些剧本以外的一些情节，
2: 对，我们会更加的让人觉得我们陕北的情

0: 和爱是跟普通人想象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嗯，
0: 它会有更深层次的表达，
2: 嗯嗯，
1: 也就是这种情跟爱在我们表演的过程当中升华了，
0: 对、
2: 嗯、对
0: 对
2: 对。那么两位老师刚刚来接到这个角色邀约的时候、嗯、心里是怎么样想的，然后就刚刚接到的时候是不是想说哎，我呢就把这个接下来，然后呢就去演一下哈，然后呢去了之后才发现确实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对，是的、
3: 嗯、想象的不一样，
1: 对，完全是不一样、
0: 完全是不一样。
1: 对，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他们两个刚开始是觉得哎还好，
2: 简单
1: 自己的工作，
2: 就是没
1: 想到心里还是很大的一个压力的、
0: 嗯嗯嗯、很大的压力。
1: 聊到了这么多，是不是我们得听听歌呀？听听歌。
0: 我们两个就唱一下我们这个陕北民歌剧这个《兰花话》里面一个唱段，特别好听的
1: 选段，
0: 哎，选段特别的好听、
3: 嗯。那您给大家说一下，为这个唱段是在什么情况下？
0: 情况下哈，
2: 给大家介绍一下。
1: 介绍一下。
0: 它是这样子的，它是兰花话和杨五娃受到了这个地主的迫害、
1: 嗯嗯嗯，
0: 然后两个人就是不能够见面。
1: 嗯嗯。
0: 啊，兰花话呢，就是被这个地主呢，就是抓走了、
1: 嗯、
0: 啊，给他的那个儿子去做这个童养媳啊，冲洗童养媳。
1: 对。
0: 然后这个杨五娃就在他这个地主家的这个磨盘这块
1: 嗯，
0: 就是工作，就想他，然后没想到两个人就交织在了一起，突然一下就见面了，有一个特别好听的一个唱段
2: 啊。见面之后就用歌声来表达一下这种思念啊。
0: 好的，
1: 对，好，
0: 来，王老师。
2: 是。

0: 两位老师哈，就是我们现场的听众呢，除了咱们家乡的听众，因为我们是一个互联网直播哈，所以呢可能还有更多的全国
1: 的
0: 听众，所以大家呢可能对这个剧本呢就不是很熟悉。两位老师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整个这个剧介绍了一个啥内容，是整个这个故事梗概为我们介绍一下啊。
2: 好，这个故事呢是在民国初年的陕北高原上，一位美丽的少女兰花花，她与杨五娃是青梅竹马，以真心相爱的一对恋人。这个地主家就是周家，他们家有一个9岁的个儿子，一直长期有病。然后呢就是村里的这个算卦的就给算了一卦，就说是要找一个八字好的，生辰八字好的，给这个孩子要冲喜呢，这个孩子的病就能好起来。然后结果呢他们就算来算去算身上了，然后呢兰花花就强行的被霸占了，被抢走了。然后呢当他们到了这个家里以后呢，这个孩子呀其实还是这个9岁的银豆，周老爷的儿子叫银豆，他其实被害死了，他被周老爷的二姨太给害死了。
0: 对，
2: 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责任呢就给转嫁到这个兰花花身上了，就觉得是兰花花克死了这个孩子啊，然后呢就要去想办法要除掉他嘛。但是他们又知道，哎，这个杨五娃就是如果把兰花花给处理了的话啊，这个杨五娃可能会报仇啊什么的，所以他们就设了一个圈套，设了一个圈套，把这两个人啊就一起给
0: 准备一起来处死，
2: 对，一起。后来呢，杨五娃是因为兰花花误给他给了一对儿线果，给了两个线果，有毒的线果，他不知道有毒，然后杨五娃就把这个线果给吃了，吃了以后杨五娃还给兰花花留了一块，他不知道有毒嘛，
0: 对。
2: 然后当兰花花听到了说，哎，这个线果有毒，然后兰花花就赶快去找杨五娃，找到杨五娃以后就告诉，就问他你有没有吃这个线果，杨五娃就说，你给我的，我肯定吃呀，哦，我还都舍不得吃完，我还给你留了一块呢。然后这个兰花花就觉得这个杨五娃真的是被我间接性的给害死了，我太惭愧了，我不可能去独活嘛，对吧？然后就跟他说，你把这个线果拿来我也尝尝，我想尝尝看好吃不好吃。然后就把这个线果吃了，吃了他就殉情了嘛，两个人就双双的就是坠入了这个乌龙河，对，
0: 哇，
2: 就是很凄美的，
0: 好凄美的一个爱情的
3: 故事
0: 哈。
3: 对，
0: 那么刚刚听廖岩老师和圆圆老师介绍这个剧哈，然后呢，听到了这个兰花花的梗概，很想到现场去看到这个剧哈。
1: 对，
0: 刚刚圆圆老师也说了，我们这个剧呢是已经是演了几场，是场场爆满啊。
2: 对，对，我们加上彩排应该是5场爆满。对，演完以后呢，还有很多观众会发微信问，
3: 意不平。
2: 对，
3: 杨五娃和兰花花意不平。
0: 对，听完之后我们也想去现场看
1: 看
0: 哈。对哈，我们这个大概是会啥时候演？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让大家可以想去看的话可以去看啊。
3: 我们这部剧呢，会代表咱们榆林市参加我们今年这个陕西省第11届艺术节。
0: 对，
3: 跟其他的这个市区的这个剧目一进行 PK。我们这个时间演出在商洛的这个丹凤县。时间演出在10月2号国庆节。正好借着我们这个广播平台也是邀请一下，就是全国各地的这个朋友们都来，正好也是国庆节，我们可以去来到我们陕西啊，就放松一下，看看
0: 10月2号陕西商洛啊，
3: 丹
0: 凤县。后期在我们榆林还会演出吗？
3: 会演的，
0: 会演
3: 的。节结束之后我们还会定在某一天会在榆林会上演。
0: 好，
1: 我们很期待。
0: 好，那么圆圆老师哈，当时呢您接到这个戏哈，知道自己呢要塑造这个兰花花这个角色哈，那么在您眼里这个兰花花身上最可贵的性格特质是什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然后呢我们知道为了走进这个角色人物肯定要做
1: 很多
0: 的一些准备哈，您做了哪些准备呢？
2: 我觉得最可贵的性格特质就是他在苦难中他不畏苦难，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初心，他是一个非常纯真的人。对，然后其实在接到这个戏的时候，我就查阅了一些关于就是旧社会时期的陕北生活的一个环境，
0: 对
2: 啊，大概的一个背景。然后 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无法理解兰花画的一些行为是吧，那我们只有去通过这些资料去大概了解一些它，然后再就是通过在网上去找一些有关于兰花画的一些影视方面的片段和一些视频，先去做一些大量的这个前期的工作，然后在进剧组之前呢，我就是要把这个剧本里所有的唱段都学会，都拿下来，就是这样进剧组以后我们就可以就是投入到这个排练中去了啊。
0: 对，歌唱部分呢就我们已经就很熟了，
2: 所有的都学会了。
1: 其实刚才我们也是听到了这个袁洋老师来刚才和我们介绍到的那个杨五娃的这个角色，包括有一些内心的这个感觉。
2: 对，
1: 而这个角色呢，我们听到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质朴，但是结局的时候又有一点悲情。
2: 对，
1: 亮磊老师，你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是如何来进行拿捏他当中的那种内心角色的一种起伏呢？情感的一种处理。
3: 首先我们在这个导演重新给我们把这个两个人物，包括这次剧我们想给观众们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值的时候，
1: 对，
3: 我们就开始就是各找各的这个人物性格。其实在杨五娃身上呢，就是他有我们陕北男人他自身的一个性格，朴实，
1: 对，
3: 善良，执拗，
0: 对，
3: 不屈服，
1: 但
3: 是呢，经过了这个时间上的推移，我们陕北男人，他又衍生了很多非常好的这个优良的一些品质，比如说仗义啊，比如说博爱呀，他都有。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把这个杨五娃的这里面的心里面的调动出来？首先第一点，从这个我刚才给各位老师说，就是肢体上这个难度的肢体上去表现，去表现。二，从他的这个台词上，

0: 去表现，就是不要去过多的特别渲染自己的台词，你就真真正正的去说就行。
1: 嗯，对
0: 啊，比如说我第一场戏跟兰花花见面的时候，兰花花问我说：“五阿哥，你回来了？”五阿哥话不多，啊，按照正常来说啊，我回来了，我昨天怎么样怎么样？五阿话不多，你来你问一下，我问一下，对对对，你问一下，
1: 对，其实好，嗯，好不容易见面了，
0: 嗯，
1: 五阿哥，
0: 哦，
1: 你回来了，
0: 哦嘛。就这么简单，
2: 好，就是圆圆老师这种好羞涩的感觉哈，
0: 他已经表达了很急切，很想念，就是啊，台词少一些，
1: 嗯，
0: 包括刚才就是说的这个剧情里面，就是兰花花。
3: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4: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3: 为一段往事，
4: 为熟悉的一切，
3: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4: 是因为音乐。
3: 爱上一座城，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101。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那么两位老师还有这个相关的片段能不能为我们来展现一段，
1: 再展现一段吧。这是刚才我们见面的一个场景。嗯，
2: 对，
1: 还有
3: 台词，
1: 台词当中
3: 台词好不好，
0: 我们都可以哈，台词或者是演唱，我们都可以展现一下，表现一下。
2: 哪段台词就是显得很激烈啊？就是那个五阿哥，你刚才那个
4: 刚才那个，那我们把它
1: 就是最后那
4: 一下啊。
1: 哎，好好，
5: 五阿哥，
2: 哎，
5: 你回来了。
2: 哦，
5: 你咋不说话嘛？
2: 哎呀，这路上想到了很多，这一见到你，哎，咋也没给忘了。哎，
5: 你呀真是个老实疙瘩。
2: 哦嘛，
5: 啊，人常说好吃不过白菜心，老实不过装糊人。
2: 对着脸。
5: 哎，衣裳又磨破了，我给你缝几针。
2: 哎，就很简单。
1: 嗯，
2: 就很简单。
3: 他的语言很朴素。
2: 对，对，
1: 对，其实就用这样一些比较朴素的一些语言，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留白的一种场景，给我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同的。
0: 很简单，但是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女主
1: 娇羞，
0: 对，
1: 可爱。
0: 而且
1: 那种又急切的一种感觉，
0: 对，非常，其实是非常想念的啊，
4: 对，
0: 都可以感受到。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男主的这种就是很忠厚的这种感觉哈，没有多少的词语，就一点点爱，我
2: 就
0: 在这儿，
2: 很真挚的，
1: 就像我们的这个陕北男人或者陕北的庄户的男人，很憨厚老实，没有过多的语言，但是关心和这个爱却全部都是在我们的这个
0: 就一言一行
1: 当中，吧。
4: 是的。
0: 好的，那么圆圆老师和亮亮老师两位搭档对手戏的过程当中哈，你们呢会认为我们自己的彼此身上哪些艺术这个特质呢刚好和剧中人物呢就能够契合哈？
2: 我先说吗？
4: 你先说，
0: 可以
4: 再
0: 说。
2: 对，从这个性格上讲哈，我觉得圆圆老师他自己有一种不屈服的一个性格在里面，正好跟这个蓝花花相在一起。比如说我们确实在排练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他是不屈服的。然后蓝花花在他的这个生活当中受到了这个地主家的迫害，他也是不屈服的啊。我觉得从这种性格上的这种倔强不屈服的性格，我觉得他饰演蓝花特别的合适。哎，特别特别的合适。
4: 对，我的感受是，我觉得亮亮老师，我们一起排这部戏的期间呢，我觉得他性格中有一个还特别大的特点，就是他这个人非常的厚道。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样的杨五娃那样的人，就是他话不多，他话很少，但是他很会观察到周围的人。就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
2: 我今天采访把1000的话都说完了。
4: 对，他会照顾到身边的人的感受。对，你像有时候我在排练过程中，因为其实这个戏也挺重的嘛，有时候有一些情绪上有一些压力啊什么的，他都会去给我做思想工作，会去宽慰，对吧？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人，他是这个品质啊和五娃哥还是蛮像的，是一个厚道的人。
1: 厚道的陕北男人。
4: 是，
1: 对。
0: 那么两位在合作排练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呢进行一些沟通磨合呢？
2: 其实就是两个人经常在一起，经常在一起，从改变自身的生活方式，
4: 对，
2: 比如说吃饭，在一起，对吧？
4: 对，
2: 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中间大概有个1个小时，就12点休息，然后到1点有个休息的时候，经常我俩就在一起聊一聊啊什么的，不光是聊剧目上的事情，而且聊生活上去，如果互相之间把这些都聊完以后，对于后面的这个人物塑造会更加有帮助。
4: 对，
2: 更加有间接性的一些帮助。所以我们就是聊生活呀，聊这些和未来的一些发展上的事情，我觉得对于整个戏的默契度会大大的提高。
0: 对对，
4: 是的。
0: 好，我们在排列的过程当中，我们刚刚也知道呢，排列的过程是 这个很难的啊，要唱要演，而且呢还有舞蹈哈，要多重的这个考验呢都要来叠加到一块儿哈。那么我们在排练这个剧的过程当中遇到过哪些比较难啃的难点哈，给我们介绍一下。
4: 首先呢，就是我觉得是我们两个人的二人场子那段，是吧？我觉得亮亮老师练霸王鞭那真的是下了苦了。亮亮老师每天早上，比方说我们是8点排练，你7:30是不到排练厅，先练霸王鞭。
2: 基本上7:30我就开始练霸王鞭。
4: 对，他真的是练了一个月的霸王鞭，是吧？
2: 对 对。
4: 然后我是练扇子，别人在排别的戏的时候，我就在一旁练扇子。等到演出的时候，我们这个道具我们都不用去考虑它要怎么
1: 得心应手了，
4: 对，很得心应手了。我个人的戏呢，我觉得就是第二场戏，我觉得我真的压力可大了。这个第二场戏一开始是6分钟的一个人的独角戏。
0: 嗯，对。
4: 这个戏如果说稍微的跳戏了，或者是走神了，那观众就坐不住了。
0: 嗯，
4: 就一个人的戏是很难演的，观众就坐不住了。所以说这个导演的要求是，这场其实是悲伤的戏，是苦情戏嘛。
0: 嗯，
4: 就是你要哭，但是呢，你要哭出层次。这6分钟你不能一直是一个情绪。
0: 对，
4: 然后在排练的过程中呢，哎呀，我们这些演员呢，其实有时候会大家过来倒个水呀什么的。然后我一个人的戏，非常容易被周围的环境
1: 打扰了。
4: 打扰，一打扰我就跳戏，一跳戏我就衔接不上我的情绪，然后就断掉了。心里没有这个支撑的时候，这个就很难再往下演了。然后呢，再就是每次在排这个第二幕之前呢，我就会在这个后场的时候，反复的就是暗示自己。这件事情是真实的，真实发生在我身上的，此时此刻，对，
0: 我就是兰花花，
4: 我就是兰花花，对，就是一定要坚信，
0: 对，
4: 这个事情是真实的，然后才能去开始这一场戏，对，
1: 也就是说我们在提前来进行准备的时候，要首先入戏，
4: 对，
1: 必须要说是我是这个女主角的一种站位。
4: 对，
1: 要跳到这个戏当中，
4: 是，
1: 要不然其实我觉得哭戏都很难。对，
4: 对，
1: 其实哭戏，可能对专业演员，
4: 六分钟的独角戏，
1: 对，
0: 这个真的是
1: 袁
0: 岩
1: 老师说了，
4: 容易跳
1: 戏，还有层次，
4: 对，
1: 哭的得有层次，
0: 很考验演员的。我们底下观众看的时候，因为六分钟都完全是看您一个人在表演哈，
4: 对，
0: 哇，真的是很厉害哈。
4: 对，他这段戏，他还要他不光是悲伤的情绪嘛，他有挣扎，内心的挣扎，
0: 对，
4: 然后他又有无奈，然后他又有一种抗争的一个心理状态，就是你要把这些全都给他准确的表达出来，
1: 内心戏全部都要演出来，
4: 全是内心的东西。对，
0: 那么亮亮老师，您觉得这个印象最深的这个一段
1: 有没有特别难啃的一段呢？
2: 总觉得说是不是那有一个特别大的咏叹调哈，特别难。其实刚才袁岩老师说了一个，就是他独立的那个咏叹调6分钟的。那对于我来说，我认为是那磨坊有一场戏。磨坊有一场戏，首先第一个难点就是我没有感受过磨坊工作这个

0: 是我们内心的，就刚才袁洋老唱，
1: 没
0: 词没词儿，啥也没有，就是肢体语言。
2: 对，然后你说你不表现吧，然后观众就觉得你没在那演，你人是游离的。
1: 观众现在要求越来越高，
2: 对，就是那个尺寸拿捏是特别难。
1: 对，
2: 这个是让我真是难了一下。
3: 观众专门就去看你没有台词的演员
2: 在
3: 台上干啥呢？
2: 对
0: 对
2: 对。
0: 嗯，确实这个真的是还是很难，你自己得把自己这一段的内心的独白得给观众来进行表现出来，让他的在这个脑海当中得呈现的那种画面感出来了。
2: 对
1: 对,
2: 对,
1: 对，介绍了这么多，就是两位老师现场有没有唱段呀什么的，适合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比较简短的，我们再来感受一下
0: 其中的一些选段。
2: 我就简单唱一下吧，
1: 可以。
2: 因为那个
3: 你敢
2: 不
3: 敢唱个咏叹调？
2: 你来个绣荷包，我把那个揽宫调一句给线上的朋友们听一下。
0: 袁岩老师先来，
2: 他唱一下这个兰花花给这个杨五娃送的这个爱情的定情信，有一个荷包。
0: 荷包，
1: 好，
3: 好。

0: 生产了蓝牙几个月，丢了牙膏什么呢？来过让真难呀。这是有一段蓝光调。
1: 嗯。

0: 好的，我们欢迎亮亮老师和圆圆老师哈。嗯，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全程呢为大家来讲到两位老师呢最近复排的这部剧《兰花花》啊，放到我们现在今天来看啊，《兰花花》这个古老的故事呢，两位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故事呢？还有哪些呢能和我们当代的观众呢产生共鸣的地方？
1: 跟人物呀，其实我们就是想表达一些爱的方面，比如说在我们的剧里面体现到了这个兰花花和妈妈的之间的爱。
2: 对
1: 啊，不光是说哎，兰花花是不是一个爱情故事啊，和这个洋娃娃的爱情故事。
2: 对，
1: 我说它里面有一些妈妈保护孩子的爱，反正就是地主这个要糟粕他们家，就要不然就是兰花花你就糟粕，然后要不然就妈妈糟粕。那好，那妈妈选择了糟粕，然后妈妈就告诉兰花花说，以后你就跟着你的五阿哥还有你的杨大娃，你们就好好生活。你看这就是妈妈的爱。然后呢就是老百姓对这个兰花花的爱，就妈妈去世以后呢，就是兰花花当时是七八岁的兰花花小朋友嘛，他能在这个老百姓对他这么多年的这些照顾，我觉得就是百姓对一个孩子的个体孩子或者个体人物之间的爱。然后再加上这个杨五娃和兰花花这个从小这个青梅竹马两个人最真挚纯洁的爱，所以这就是跟当下的这些我们生活都是有共鸣的，
2: 对，
1: 都是有共鸣的。
2: 嗯，也就是说这些爱我们不仅仅是在这部剧当中只是体现他们的爱情，我们当中的一些爱都是很博爱的，
1: 是的，
2: 很大的一个包容的一些爱都是体现在这部剧当中。
0: 对，我们这部剧里边有很多的爱哈，很多不单单是爱情，有这个父
2: 母亲的爱，
0: 对，父母对孩子的爱，
2: 关爱，
0: 对，对。
2: 应该说陕北民歌和我们部分的一些陕北的一些戏曲，很多的年轻人都还是会了解，但是也是不是了解得很深。那你们二位觉得兰花花那个这部剧目吧，能不能够作为我们陕北文化的传承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
3: 就是我们在这部剧中发现了大量的好听的歌曲，好听的唱段。我觉得以后就是像我们身边一些作曲的老师，他们都可以去参考，也可以去借鉴这些经典的曲目来获得一些灵感，来为我们谱写更好听的陕北民歌。
2: 对，其实我们刚才也是有听到了已经两段了，秀荷包。

0: 非常经典的扇饼歌，还有那个比较苦难的
1: 懒工调，
0: 对，都是我们非常经典的这个扇饼歌了哈。那能不能够给你们两位再为我们带来其中选段当中的一段的一个唱段呢？
1: 哪段？袁老师，您说。
0: 袁老师，
2: 那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情节啊。
0: 好，是在什么故事背景之下？
2: 好，就是第一幕的时候，杨武娃懒工回来了，然后在元宵节的这个大家闹秧歌的一个场合中，然后杨武娃回来了，他们俩就是好久不见，突然
0: 碰到面了，
2: 见面了，
0: 内心感觉，
2: 对，两个人的一段唱。
1: 好的，
2: 就
1: 星星眨眼睛，
2: 月儿亮晶晶，
1: 灯笼做的实在好，
2: 盏盏亮又明。
1: 我说西来他到东，
2: 我看月亮他照灯，
1: 见了他心里花儿全。

0: 好的，感谢两位老师刚刚呢为我们送出了一小段的剧中的一个唱段哈。嗯、我们呢通过两位老师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剧目呢，也是非常想到现场去感受。我们刚刚也是呢跟大家介绍了，在10月2号的时候呢会在陕西商洛呢演出。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时候呢，可以去到现场呢去听去看哈、嗯。
1: 对，
0: 然后呢去感受哈。那我们说对于这部剧呢，对于我们年轻的听众来说呢，想让他们读懂这个兰花话，读懂我们的陕北文化哈，两位老师最想对我们的一些年轻的听众观众来说，想对他们说一句什么话呢？
1: 郝老师先说。
2: 好，我来先说。
1: 嗯
2: 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们能喜欢我们的陕北文化。
0: 嗯
2: 啊，我们的陕北文化是非常博爱的。
1: 嗯
2: 啊，能够滋养在我们黄土高坡上啊，不光是能滋养我们黄土高坡、嗯、也能滋养到全国千千万万的老百姓。
3: 希望我们年轻的一些朋友们能多去推广我们的陕北民歌。陕北民歌是我们陕北人的骨子里血液里的东西，它值得被更多的人听见。
0: 好的，好，在我们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为大家再来一句这个宣传语，让大家都去感受这部剧、嗯、大家都去看这部剧。两位老师每人来说一句宣传语怎么样？
2: 好，先生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我们陕北民歌剧兰花话。我们这部剧将在代表我们榆林市啊参加这个陕西省第11届艺术节，在国庆节10月2号，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陕西。
0: 嗯，
3: 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兰花画，走进剧场观看兰花画。
0: 好的、嗯、好，我们有时间的话一定去看两位老师的这部剧哈。
1: 对，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感谢圆圆老师还有呢亮亮老师呢做客我们的歌从陕北来的直播间啊，带我们呢感受搭档合作的火花，聆听了两位文艺从业者的成长坚守，也让我们呢对新版的歌舞剧兰花画呢是充满了期待啊。
1: 当然我们也是从这个个人的艺术的求索到搭档的共创的经典，两位老师呢用歌声也是传递了陕北的力量，用行动呢是守护到了本土的文脉，让厚重的陕北民歌的文化呢是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的活力，也是非常的期待哈兰花画的剧目的早日来进行精彩的上演，也是期待更多的人呢是爱上我们的陕北民歌呀。
0: 好，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呢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倾情的分享、
1: 嗯、
0: 也感谢每一位听众的陪伴与守候。那么今天呢歌从陕北来的节目呢到此就圆满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两位老师的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当中和各位继续相约。好，拜拜，
1: 明天见。

Thank you.

0: 在九点。21 o'clock。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吗？对，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正在为你直播。

多人听到这首歌第一反应就是与手相熟的歌哈，可是我相信这首歌大家也能听得出来，它不只是思念老家的烟火，而是一个走得很远很远的人跟记忆里的故土的那个自我的一场和解。声音听出来了吗？一首新歌，来自张艺兴的《故乡》。这里的乡是香味的香，是香气的香，是关于故乡的那个乡。这首歌也是不同于张艺兴很多以往的其他作品，是一首很向内收敛的歌。你不要看它节奏是活泼的哈，没有叠加进去很多民族乐器的一个炫技，也没有喊出一些很空洞的口号，就是把这样的一个乡愁落到了很具体的日常。那个松弛感特别像茶汤里缓缓出香，如果大家泡过茶的话会很体会到那种感受，就是散发着温润透的那种感觉。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最近看了一部电影，非常不错，是国产的动画片，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呢？

一笑天地皆我恩。这是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当中程响的这一首《八仙》。每个人的人生，你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是不是觉得都好像在度一场属于自己的劫难呢？没有谁是生来自带，所谓八仙可能。

也不过都是啊，在各自的啊领域内磨难的普通人，各有各的缺憾，各有各的执念，是吧？各有各度化的本领。那其实生活里的我们也是一样，有的人可能就困在情感的剧本当中，有人困在，有人还困在哪里了？你说？好吧，真的是各有各的困境，真的是各有各欲，没有捷径可以走。但是，我想这部电影可能更重要的就是告诉了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在这个世间好好游历的时候，重要的是守住心底的那一点真诚的本心。八仙过海，我们可能从小都听过的故事哈。看着这样一个作品，说实话哈，我从电影院走出来的时候心里很感动。我觉得感动就在于国产动画已经稳稳地把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些神话故事用今天的方式讲给更多的人听。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迷，可是爱最为痴迷。
1: 这是来自的一首可是爱最为致命，我想很多的情歌可能都是在歌颂一些光亮的时刻，但是这首歌却极其坦诚。对，我喜欢这首歌里的那种坦诚，就是这样坦诚地讲出因为爱而自带的那一些锋利跟获得清醒吧，不是一种消极的悲观，而是说你在经历过以后，你没有抗拒它，你就任其像一个第三方一样，你观看着他的时候，你对于你的当下有一个最真实的认知。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在刚才的这个故事当中，我相信大家对于唢呐这件乐器一定是有了不一样的认知，对吗？就是把传统的唢呐跟一些电子音乐相融合，也是跳出了普通流行乐的那种抒情的套路。这首歌的名字叫 Golden Bird， 金乌，就是借着金乌的这种意象来给我们讲着如何去自身边人的束缚，来自自我的那种束缚去奔赴光亮的那种感觉。

能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你。

开大河的歌，我觉得最适合由提亚袁娅维来唱的。这首歌的名字叫《落下的光》，很棒的歌是吧？提亚袁娅维也是演绎得很好，就是这样，温柔的接纳，接纳人生所有的那些晦暗的时刻，就算光芒不再盛大，而零落的光也足够支撑我们慢慢地往前走。很多人记住他是因为他那首传遍大街小巷的《说散就散》是吧？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音乐之路真的也是一场漫长的坚守。他是湖南姑娘，17岁的时候独自北漂，在酒吧词里面驻唱，唱过无数的夜晚，也做过一些幕后的和声，或在其他领域的音乐里有自己的嗓音。那个时候呢 Soul 也不是市场追捧的那种曲风，所以呢我记得有朋友还劝过他去改路线，去唱一些更讨巧的流水线的情歌，更容易收获流量跟热度嘛。可是他也是始终不愿意丢掉自己的声音。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他改编的一首《弯弯的月亮》，大家有印象吗？大家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去 B 站上搜来看一看哈。真的是把东方的那个古老的民歌，不古老吧，就是把很有东方韵味的那种民歌融进了灵魂乐的那种感觉，充满了张力。直到现在我一提起他，我就想起他的这首《月亮》。而在这之后呢，被大众看见了以后，他依然没有选择向市场完全的妥协。后来我们就陆续的看到了或者听到了他的那首《阿丑姑娘》是吧，多么乡愁多么柔软的一首歌。而在后来的《说散就散》里面，也是唱尽了成年人的感情生活当中的那个体面跟拉扯。而这些年他也是在不断地做着概念的专辑，不断地向内去探索自我，跟我们一起用音乐的方式探讨爱，探讨和解，去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所以我觉得他从来都不是那个一夜爆红的歌手，而是经由岁月一点一点淬炼出来的歌手。希望大家以后也可以多多支持他。你只要守住内心的热爱，我想时间也一定会追上你的脚步，然后让属于你的声音被这个世界听见。好吧，最后的这一支是告白歌，告白的歌曲都属于那种热烈的盛大的，而我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独属于初秋雨后傍晚晚风的那种含蓄感的歌，来自黄清和邱鼎杰两位共同为你带来的晚风告白。

在是晚上十点。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和高个子女生谈恋爱是什么体验？

还好我带伞了。来，亲爱的，挎着我，我撑伞。看什么看啊，我长得高，当然我撑伞啊。你要知道，高中以后我就没让别人。

有一个叫做酱菜的朋友说，我有个朋友身高大概173左右，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被一个178的女孩追，女孩还喜欢穿高跟鞋，分分钟1.85米，是什么体验呢？据他所说，逛街的时候自己像一只被牵着的小鸡。收到一位匿名朋友的来信，说我173，对外宣传171，尤其是我体重还110加，和那种瘦瘦小小的妹子比起来简直像座山，平常穿鞋都是平底鞋。我也很和我在一起呢，我们的身高完全可以当哥们儿了。其实我问过一些男生，差不多都是1.70米左右的男生，他们都觉得170加的女生站在一起很有压力，很多都喜欢1.5米或者160的，像我这种高个子女生基本上不会考虑，而且他们居然还会觉得高个子女生很高冷，不好追。我哭了，你呢？你也这样觉得吗？哎，作为一个高个子女生，真的有很多话有苦说不出，只有跟曼兜接触比较多的，或者经常听曼兜节目的朋友才知道，我虽

0: 同样收到了一个和我一样都是高个子女生的自我阐述。本人就是那个高个子女生，身高1.80米，哇，她比我高太多了，体重130。我是初二之前都平平无奇，并没有长得很突出，初二升初三的时候突然发力，长到1.76米，上大学的时候1.78米，上了大学又长到了1.8米。自从长到1.75米加以后，走到哪里都有热切好奇的目光，也经常有陌生人冷不丁问一句，你得多高啊，我也就见怪不怪的一句，1.8米吧，然后就坦然接受对方的惊叹，啊，好高啊，习惯了习惯了。聊一聊正题，谈恋爱。其实高个子女生因为身高原因，经常会在集体里扮演半个男生的角色，比如拿个高处的东西呀，搬一搬重物啊等等。所以高个子女孩往往表面能顶半边天，实际上心里也住着个小公主，而且是一个更喜欢撒娇卖萌的小公主。这些呢，往往会在遇到让他们得以托付的人的时候，毫无保留地流露出来。鄙人不才，拥有大6岁的男朋友一只，我都叫他哥哥。其实没什么别的爱称。他身高185，我哥属于那种在外人面前一本正经，在熟人面前是个傻傻的类型。他在别人面前的形象是成熟、稳重、上进、才华横溢、爱运动、光鲜亮丽、责任心、思虑周全、会待人处事、巴拉巴拉巴拉等等。我能体会到他对他男朋友有多么的欣赏。那他说，在自己人面前呢，我男朋友就是一个邋遢、低能、笨拙、干啥啥不行、干饭第一名，而且巨能拉。啊，跑题了跑题了。跟高个子女生谈恋爱呢，绝对是安全感满满，因为他身边根本没有别的男人围绕着。有的男生会阴阳怪气地说，哎呦，你好高啊，我才不要和你站在一起，就很无奈。哇，这个经历过。还有呢，就是高个子女生的衣服鞋子都不太好买。太对了，尤其是网购尤其不好买。所以我男朋友要给我买衣服鞋子呢，都是跟我出去去实体店现试现买的，而且由于并不大，所以我们俩有很多衣服可以互穿。我们俩也尤其喜欢穿一样的情侣装，从头到脚都是一样的，穿出去很像双胞胎。
1: 同样的暗号，同样的微笑，挂在你同样的嘴角，静止着一秒。
0: 这一点真的非常对，曼东就真的非常赞同。同样是高个子女生，果然彼此了解一些。跟高个子女孩谈恋爱的好处就是，你们的衣服鞋子可以互穿，每一件都是情侣装，你想装也可以哦。
1: 白天及黑夜，想缠绵你身边，看那些尽管的腼腆，睁着眼我冲着尘缘，遇见那份心愿，为你许下心愿，翻开你送的书卷和浮现锁着。
0: 所以听了上面的这些分享和答案，你有什么想要跟我分享留言的吗？如果是你的话，你想拥有一个个子的女朋友吗？

0: 我们认真生活的每个瞬间都是治愈你我的解药。
1: 有一点防备，打死你伤悲，梦中绽放的花蕾，人间风机会，愿这春光。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1: 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首档声音 vlog。

0: 高中那阵子合班，所以一到政治课，那就是我们撒花的时间，唠嗑的、睡觉的、打游戏的，一股脑全冒出来了。我们政治老师是一个矮矮的精瘦老头，别看他其貌不扬，但讲起课来那是激情四射，常常一挥手在讲台上来回踱步，那简直身高1.6米，气场2.8米，但下面没有一个人抬头看他，偶尔瞟上一眼也是撇撇嘴，嫌他声音太大。那时候我们为了整他，就大声地说话去干扰他，他没办法，声音也就水涨船高，一节课下来呢，总是给他累得直喘粗气，我们就会在下面乐得龇牙咧嘴。那时候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激情哥，我也经常起哄，心想一个没有高考任务的课，静静的讲什么呀，一点都不懂变通，所以也一直对他不太感冒。我被
1: 你是九面滚烫的浪，你是忽而大雨漂泊的向往。
0: 有一天我去办公室交东西，偶然看到了他的备课笔记，厚厚的本子，密密麻麻的文字，用好几种颜色的笔进行的不仅有每节课的教学记录，每次落下的知识点补充，甚至还有为了让我们记住复杂的概念，涂涂抹抹设计了无数次的小故事。我纳闷儿，面对我们没有考试任务，而且吵闹如菜市场的理科班，有必要这么认真吗？真的有点任他惊涛骇浪，我自不动如山的气魄。那时我觉得这个老师不一般，我开始对他好奇。之后的课堂依然吵闹，无人听讲，但我开始刻意去看他，如听他讲，慢慢的他也发现了我，开始转过身朝我一个人讲。我看到他眼中带光，好像有一股火焰在跳动，我被感染了。
1: 你是旅途，你是故乡。
0: 每次他以探寻的姿势问我，我都一点头微笑回应。就这样，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默契的关系。但没过多久，因为课业的压力，政治课就被取消了，改成了数学课，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个老头，就像生命中的过客，一点点消失了。我也没在意，直到高考结束，偶然的机会听一个老师说，那个老头得了癌症，去世了，去世的当天还在讲课。
1: 路途茫茫，你是忽明忽暗的，不悔时光。你是一束生命的

0: 绽放。
1: 当医生给他最终确诊之后，他就放弃了治疗，他没有待在被白色笼罩的医院，而是申请从文科班调到了理科班。他回到了已经站了43年的讲台，备课、上课、下课，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想，也许讲台就是他的命吧。我想，也许他离开的那刻是微笑的吧。

现在每每想起他，除了精瘦的形象，慷慨激昂的样子，更多的是一种感觉，复杂的感觉，我始终无法描绘。直到后来看电视剧《亮剑》，提到了军魂，我一下就被击中了。没错，就是军魂。他虽然不像战士一样保卫着我们的土地，但他用毕生热爱坚守了脚下三尺的讲台，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在支撑着他，这让我理解了为什么他拖着病殃殃的身体依然眼中带光。他没有选择在昏暗的病床上悄无声息，而是燃烧了自己最后一朵璀璨的烟火。

我很愧疚，曾在课堂上做过无理愚弄的行为，曾给他造成了很大的艰难。我很庆幸履行了作为学生仅存的一点职责，在他最后的时刻曾一次次的点头微笑，给予他支持和回应。我很感谢，让我看到无关成绩，无关金钱，无关荣誉，只有热爱和付出。鹤发银丝映日月，丹心可见卧薪花。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他永远活着。

这篇文章的作者叫做拐子胡同，相信应该有部分的听众看过这个故事或者听过。这篇故事读完之后会让人瞬间陷入沉思或者安静，让你回想在自己的学生时代或者在自己的生命旅途中是否出现过这样的一位军魂。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咯，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要记得我们认真生活的每个瞬间都是治愈。

场旅程，若停下脚步，一将被遗忘。灯火凋落，熄灭轮廓。

0: 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我最近觉得越来越不懂女人了，就这里的不懂呢，也不是说不理解，那她们身上的变化，就像今天早上，我们一个女同事见了之后就问我，哎，说李姨，你觉得我今天有什么不同吗？我说画眼线了，她说不是，我说换了口红，不是，换了睫毛啊，新的粉底，不是不是，我猜了很多，我说到底是哪儿不一样啊？最后公布了正确答案，说今天我洗了个头。我的天哪，我真的太难理解了。还有一点就是买衣服的时候，你比如说女生去买衣服，然后你陪她逛街的时候，她说哎呀这件衣服好漂亮，我好喜欢，嗯，挺好的，对吧？那就是不是就该买下来啊？女生们就不一样，哎呀这个衣服真好看，挺适合我的，所以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一看吧。你会发现陪女生逛街就叫做时间都去哪儿了。

跟别人社交一定要有个好的心态，好的态度。你比如说有一些错误的交友观啊，他和你聊天你非常的开心，他不和你聊天了你就不开心了，是吧？你不能这样，你应该有一个正确的交友观。他和你聊天你很开心，他不和你聊天了你去和别人聊天开心去，是不是？拜拜，我去聊天喽，这种才是最正确的啊，这样挺好。你像我这个人呢，可能平常呢就比较幽默，然后所以挺多女生很喜欢跟我这样的人一起玩。你像我认识一个女生，就是说李毅，我就喜欢跟你一起玩，我就能源源不断的偷走你的段子，然后拿你的段子去逗笑我的男朋友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对于有些事情真的你不要想得太细致，一件事情我觉得多想个两步就好了啊，我这样做会怎么样，然后下一步又会怎么样，多想两步就好，你再多想一步就觉得特别累，甚至我觉得就不用去想，是吧，什么事儿都没有，感觉自己你就赶紧去看本书或者弄部电影，投入到别人的故事里面去，不要给自己留出那种凝视生活的时间，你就不要去想，是吧，日子就好过多了，一天是一天嘛，好不好，先干了这碗鸡汤。而且我觉得大家身边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人，就是当你不管是沮丧烦躁还是焦虑还是难过，只要和他多待一会儿，你不知道为什么就饿了，多好，是不是就转移了你的注意力。

要说这个世界上谁的感情深，我觉得一定是闺蜜。哇，闺蜜之间的感情，我的天哪，太好了。你比如说闺蜜和你买同款的衣服，你会说，哎呀，我就说吧，我之前推荐给你的好看吧，我安利的东西没错吧，哼，我这眼光嘿嘿嘿。这是闺蜜。如果你看到款的衣服，哼，熊，讨厌啊，这个呢咱也不懂是吧，我们男生呢只知道撞衫不可怕，谁丑谁尴尬是吧，我们只知道这一点。而且对于穿衣服呢别的建议没有啊，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衣服不要怕买大了，买大了也没有关系，反正以后都会胖的啊，衣服买小了你想想你真的就穿不上了啊，大家也看得出来，这都是一些经验之谈。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就对方说什么，你心里都会把对方说的这句话细细的想很久啊、嗯，对方到底在表达什么呢？我当年一个同学就是跟自己心仪的姑娘表白，那个女生呢就说，嗯，你出校门右拐，走到第三个红绿灯，再左拐，就是我的答案。然后这个同学开心了好久，然后放学就过去了。等他回来之后，我就问他说怎么样了？他说我去了，那个地方是条死胡同。明白意思了吧？我走不进他的心里去的。就是我也很不懂，就是为什么像很多女生表白的时候，女生都会跟自己说，让我死了这条心吧，哇，就让我死了这条心，这句话折磨了我很久，我真的无法理解，为什么心的量词是条。

0: 孩子的父母啊，一方面呢会觉得俩孩子好啊，是吧，相互有个照应，有个陪伴，另一方面俩人气我，同时就是家里俩孩子昨天呢跟自己的大女儿吵了起来，女儿就说，妈你的脾气也太差了吧，她就说我的脾气差，我的脾气还不够好吗，她女儿就说，妈这段时间也都是我来辅导的啊，你现在去辅导她一次你再来跟我吵。据说他当天辅导自己儿子做作业的声音在一楼都能听得到。看看家庭和谐全靠作业。
1: 活在最真的世界，说当成不被谁理解，心如刀割，爱底下

0: 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发现我们在就是想要开启一段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身边的人都在鼓励你，你要勇敢啊，你去表白啊。后来我也勇敢了呀，是吧？就像你们说的，喜欢一个人就要大胆的去表白，不然你怎么知道你只是一个好人呢？嗯。还有很多人告诉你啊，遇到喜欢的人，你在心里胡思乱想、瞎揣摩是没有用的，早表白、早被拒、早解脱。我一个朋友也是，表白就被拒绝了，而且女生拒绝的特别直白，就说我更喜欢优秀一些的男生。然后我这个朋友就说，那我又不是没有本事，我可以努力啊。然后呢，在之后的时间里，他都是抓住任何一个机会施展自己的十八般才艺，吹拉弹唱啊，英语流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然后再次来到那个姑娘面前。女生说，你真的很优秀，你值得更好的。

表白被拒绝呢是一件挺尴尬的事儿，那怎么来避免这样的尴尬呢？我觉得还是有方法的。就你表白的时候，表白那个语速啊一定要慢啊，比如说这样啊，当你说出我喜欢你很久了这句话的时候啊，你要慢一点说，然后说的过程当中要看着对方的那个表情是否带有讥笑或者面无表情，对吧？万一这样的话，他肯定一般都是想拒绝你嘛。就这个时候你说慢一点可以挽救一下自己，比如说我

喜欢你很久了，所以你能借我点钱吗？嗯，这样来说你借。而且我觉得大家表白的对象啊，一定要有所选择，你不能选择那种一上来肯定会拒绝你的人嘛。啊，你如果你遇到喜欢的女生，你就问她嘛，我送你花，人家说不要，人家说不要啊，我送你巧克力，人家说你自己留着吃吧。这样的女生就是你首先要选择的，是吧？这么好的女生什么都不要，这么会吃。

0: 在是早上七点。
1: 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女生主动一点，男生就真的容易心动吗？

今天的话题呢，完全是因为看到了一篇答案，真实生活中的答案，很受触动，从而想要做这个主题的一期节目。同样也希望你听到这期节目可以留言给我，对你来说，女生主动一点，男生就真的容易心动吗？迫不及待的先来听一听那份让我触动的答案吧。

他叫做鲤鱼。他说，我的亲身经历，打游戏匹配到了一个大神，声音好听，皮肤好看，申请14好友之后，大神说你烦不烦，才刚认识就关心我烦不烦，不愧是我看上的人，人美心善。但最后我还是加上了大神的好友，他说他再拒绝，但我发的太频繁，他一不小心误点成了通过。哎呀，我懂我懂，还找什么借口嘛，你一定是通过我睿智的言语感受到了我逼人的美貌。下一秒我就被他移除了好友。头脑掀起了一场智慧的风暴，我猜这其中一定有什么特别的生意，原来你在欲擒故纵，暧昧推拉是你得到我的手段，原来你对我这么用心，我好像更喜欢你了，我一定会坚定对你的爱意，我这就换个号加你。嗯，见过这么主动的女生吗？女孩问，在吗？帅哥，喝奶茶吗？给你点一杯芋泥波波奶茶，没有芋泥，没有奶茶，也没有波波。在吗？帅哥，看看我的自拍吗？你喜欢的样子我都能 P 出来。帅哥，在吗？快期末了，需要我帮你写论文吗？我是管理专业，降虫贼溜。也不知道是我以上哪句话说对了，他突然通过了我的好友申请，并发过来一条消息说，你叫什么？好家伙，我的爱情这不就来了吗？我相信听完这篇真实分享的朋友应该都会会心一笑，这姑娘也太可爱了吧，这姑娘这么主动又可爱的女孩子谁能拒绝啊？

同样有热心的网友叫做呆毛，他就分析到说，主动的女生有很大的优势，会更容易让男生心动。有时候呢，女孩子的主动行为会对男生是一种精神鼓励，给男生更多行为上的动力，就像是两杯水，一杯热水，一杯凉水，热水的分子会比凉水要激烈得多。感情这回事呢，本来就应该是很单纯的，想找就找，想见就见，喜欢就说喜欢，偏偏总有那么些人把它复杂化了。明明很喜欢，就是憋着不说，明明找对方聊天，非要等对方主动找你，直到最后对方累了离开了，才知道要主动了，但已经来不及了。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你面前，却硬生生因为你所谓的面子架子错过了，等到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所以遇到喜欢的男生就主动一点吧，释放自己的好感，引起他的注意，让他更优先选择你。所以听完了上面的分享，对你来说，女生主动一点的话，男生会更容易接受吗？欢迎你来跟曼兜分享你的亲身经历，或者你身边的故事，来告诉我们论证一下这一观点是否有据可依。那同时，曼兜是觉得女孩子主动一点，确实得到爱情的几率会大一点。曼兜就很喜欢那些活泼开朗主动的女生，觉得她们有一种别样的魅力。所以如果你遇到了想要的爱情，不妨主动一点说，在吗，帅哥？

0: 关心。
1: 好了，那这里是首档声音 Vlog， 我们认真生活的每个瞬间都是治愈你我的解药。

今天谈完业务，一个人开车回公司，顺道今天还要去医院做个检查，半路上突然有点饿，眼角瞥见旁边有个小巷子，里面有家小面店，面馆的名字很有韵味，相思面馆。里面没有客人，可能是环境以及时间的原因，老板坐在柜台里若有所思地看着门外，我进到店里来也没有转过来看我一眼。老板，你这里有什么面啊？相思店里只有缠绵。什么？相思店只有缠面？好，那给我上一碗缠面。面上来了，汤料很少，面都扒在一起，夹了一颗溏心蛋，卖相也太差了，我内心吐槽道。吃起来倒是不错，这汤料很鲜，面也比较劲道，三下五除二的吃完，正欲结账，老板，这面多少钱啊？15块。哦，好的，一根。我有点愤怒，这什么黑店啊？你这是什么黑店啊？这么贵？痴情人的相思无价。老板平淡地回复道：你要是嫌贵，帮我个忙，我就免你的单。什么忙啊？违法的事儿我不干哦。去对面和店里的老板娘说我不爱你了。这个老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恶趣味啊？我内心不过也没有办法。对面是个茶馆，名字叫做忘情茶馆。老板娘在门口的右边柜台里看到我，神色突然有一点激动，很快又恢复平静。我不爱你了，我对着老板娘说道。真的吗？是的。两个神经质老板，这老板娘居然还跟我对上戏了。那你喝了这杯我们店镇店的忘情水吧。老板娘给我倒了一杯茶。这不会是迷幻水吧？应该不是，要下药之前的面里面就可以下。对，我喝了这杯水，喝的瞬间似乎看到老板娘眼角有泪光。你回去跟老板说，我答应了。

我内心好奇得很，回到面馆跟老板说了一切，老板很激动，直接跑去了对面。我按耐不住内心的好奇，一直等老板回来问他一切。过了一会儿，老板和对面老板娘一起过来跟我说了一切缘由。老板说他一直很喜欢这个老板娘，只是老板娘以前有个相好，在一次事故中为了救他掉入洪流，老板娘等了那个男生好多年。其实大家都清楚，那个男的很有可能已经去世了。老板娘这些年也被老板的诚意感动，但老板娘不愿意对不起那个男生，于是在一年以前，老板娘和老板开了这两家店铺。老板娘跟老板说，如果老板能在那个男的回来之前找到一个和那个男生长得很像的男人，跟他说不爱他了，并饮下忘情水，他就答应老板。由于老板不知道那个男的长什么样，所以每来一个客人都让客人这样做，一直持续到今天。

0: 我走了，为他们的幸福而感动。来到医院，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啊？
1: 路上好饿，吃了碗面啊。
0: 我说了，你以前得这个失忆症，容易引来很多后遗症的，不要大意。
1: 哦，好的，医生。

听懂了吗？这篇故事叫做《一碗相思面》，作者银针一朵。曼都很喜欢收集这样有感悟、有深度，又能够治愈到你的。你在身边也有听到过类似的故事，可以分享给曼都，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听。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热爱考古，然后又是一个资深的歌迷，那你就常常能够发现五月天的名字会出现在别人的歌曲当中。比如说 SHE 啊，有一首在短视频里的代表作品叫做《五月天》，哎，很容易让你联想到这个团队，对不对？据说 SHE 最初看到这首歌的时候表示，根本没有想到和五月天第一次音乐上的合作是这么有趣的连接。SHE 呢，在录音室只是边唱边想起他们谈恋爱时候的甜蜜的样子。